说来滑稽，当时的京城确实是个空架子。100年前北京保卫战之时，在于谦的建议下，丧失战斗力的京城三大营被改造成了12团营，兵力缩减为14万人。按说这个数字也不少了，但当兵部尚书丁汝奎清点人数准备作战时，才惊奇地发现所谓10几万大军其实只有5万多人。而更为麻烦的是，其中很多人的年龄已足够进养老院了，只是拿着根长矛站在队伍里充数。其实丁汝奎并不奇怪，此等现象再正常不过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军队贪污第一绝技吃空额，就是多报人数冒领工资。丁大人熟悉潜规则，也不想去反贪，但问题是敌人就在门口，你总得想个办法把人送走啊。皇帝自然不可能再给俺答送礼让他回去打大统，那么无奈之下，嘉靖先生只好下达总动员令，命令周围驻军前来勤王。第一个赶到的正是大统总兵仇鸾，他是拼命的赶过来的，不拼命不行啊。要知道皇帝大人之所以如此狼狈的被人堵在城里，那完全是背着他的黑锅，如果不及时过来，难保俺达兄和皇帝和平谈判讨价还价的时候，不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当初仇总兵和我谈判的时候价码是这个啊，受得了吗？满头冷汗的仇鸾呢，带着20000骑兵赶到了北京。嘉靖被他的热情感动，非但没有怀疑他，还极为信任地告诉他，京城的防务啊，就交给你了。这下子彻底完了，仇鸾悲愤之余准备去跳护城河了，结果又被部下拉了回来。大同已经如此狼狈，何况是京城？无计可施，他想来想去，竟然又找到了老办法，谈判。他再次私下派人出城找到了俺答，等到来人说明来意，连久经沙场的俺答先生也大吃一惊，刚刚在大同谈完，仇总兵又到了京城，竟然跑得比自己还快，速度实在惊人。仇鸾提出了条件，只要不攻城什么都好商量，俺答也不含糊，不攻城可以，让我入贡就行。虽然仇鸾已经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但这个要求却是他不能接受的。所谓入贡，不过是肆意妄为、践踏国格的体面说法。如果答应了这个条件，俺答就能派出他的使者到大明的地盘强拿强要，提出各种苛刻条件，这是国家形象问题。换句话说，就算给得起钱，也丢不起人。仇鸾不敢信口开河，只能立即上报嘉靖。太上老君也解决不了蒙古问题，于是嘉靖道长穿上黄袍，召开了内阁会议。与会人员有内阁大学士严嵩、李本、张志，还有时任礼部尚书的徐阶。皇帝大人也慌了神，他拿着俺答送来的入贡书问大臣们怎么办。李本不说话，张志也不说话，因为在内阁里他们说了也不算。平日滔滔不绝说话算数的严嵩却突然哑巴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也不出声。但皇帝大人的工资啊，不是白拿的。嘉靖直接向严嵩发问了，现在该怎么办？严嵩先生既不能治军，也不能治国，其主修专业是拍马屁和整人，可是俺答先生是要实惠的，不吃这一套自然没有办法。但他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办法，这不过是一帮恶贼，强掠完了自然会走，皇上不必担心。这是一个十分无耻的回答。在严嵩先生的逻辑

0: 体系里保住官位，安享富贵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城外的百姓，抢了就抢了，杀了就杀了，反正与己无关。徐阶愤怒了，抛开个人恩怨不谈，他简直无法相信，这竟是一个朝廷首辅说出的话。虽然这里还轮不到他说话，却也已忍无可忍。敌人已经打到了城下，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怎么能说是一群恶贼？严嵩惊讶地回过头，看着这个毫不起眼的礼部尚书，他终于意识到，一直以来自己似乎轻视了这个人的能量。坐在皇位上的嘉靖豁然站了起来，他看着徐阶，赞许地点点头，然后又换了一副面孔，冷冷盯着贪生怕死的严嵩。
1: 安达的供书呢？
0: 严嵩慌忙拿出文书，准备呈交给皇帝。嘉靖摆了摆手，他不打算研究文件，只问了一句话：
1: 你准备怎么办？
0: 在嘉靖逼视的目光中，严嵩却恢复了镇定，他从容地回答：
1: 这是礼部的事。
0: 所谓礼部的事，就是徐阶的事。在一般人看来，这只是一句推卸责任的话，但事实上这句话却是极为凶险，暗藏杀机，无论徐阶如何回答，都将惹祸上身。俺答入宫说到底是个外交问题，严嵩推给礼部虽说不大仗义，倒也算是合情合理。如果徐阶推脱，皇帝自然饶不了他，但如果徐阶满口答应，则必定会大难临头，因为入宫问题也是个很丢脸的政治问题，嘉靖根本就不想答应，只是迫于形势才找大臣商议。要是胆敢在这个时候搞包干，等到俺达一走，秋后算账，自然死罪难逃啊。严嵩摸透了嘉靖的心思，他正静静地等待着徐阶进入陷阱。徐阶愣了一下，立刻不加思索地做出了回答：
1: 此事是我礼部职责，臣愿一力承担。
0: 然而在严嵩露出笑容之前，徐阶就说出了下半句：
1: 但入贡之物为国家大事，一切听凭皇上做主，礼部必定遵旨照办。
0: 严嵩第一次感到惊慌，站在眼前这个礼部尚书竟然是一个比夏言更为狡诈的对手。嘉靖却没有严嵩的心思，他只想解决问题。
1: 你有办法吗？
0: 徐阶终于等来了机会，他开始侃侃而谈。
1: 以城看来，
0: 敌军兵临城下，以目前京城的防务，既不能战也不能守，
1: 那该怎么办呢？
0: 目前唯一的办法是拖延时间，等待援军到来，
1: 聚集力量，再对俺达发动反击。
0: 嘉靖高兴地连连点头，却也提出了一个实际的问题：
1: 如何拖延时间呢？徐阶微笑着拿起了那份被引为耻辱的俺答入宫文书，
0: 自信地告诉惊恐不安的皇帝陛下：
1: 办法就在这份入宫书里。
0: 外交是指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方法，但它还有另外一个通俗的解释，用最礼貌的方式说出最肮脏的话。如果以后一种解释为标准，那么徐阶就是一个极为高明的外交家。他敏锐地在俺答的文书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只有汉文，没有蒙文。按照惯例，外交文书是需要两种文字的，但这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并没有人认真遵守。然而大明这一次决定仔细认真地履行程序，于是俺答的使者得知他要把入贡书带回去，重新加上蒙文内容。听到使者的话，俺答的脑子有点乱了，他虽然打仗是把好手， 但玩张

0: 控制的能力实在差得太远。这位仁兄思前想后，也不知道只写汉文有什么问题，你们能看明白不就行了吗？百思不得其解的俺答，唯恐自己是没文化，不懂外交礼仪，被人取笑，还真的去找了一帮人搞公文。可还没等他的文书完成，新的邻居就到了。北直隶地区前来勤王的军队及时赶到了，城外明军人数已经达到了8万多人，而俺答也终于明白自己又上当了。失去了锐气的蒙古军准备退却了，反正他们也抢够了杀够了，算是满载而归。但是城内的嘉靖并不是傻瓜，他虽然不懂军事，却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局势的变化逃不过他的眼睛，于是他召见了兵部尚书丁汝奎，命令他准备对鞑靼军发动反击。丁汝奎接受了命令，但在发动反攻之前，他还必须去拜见严嵩。在很多的书籍中啊，严嵩被描述为一个穷凶极恶的人物，他比山区的土匪更狡诈，比变态杀人狂更为残忍，从贪污受贿、杀人放火到随地吐痰、乱搞男女关系，无所不包，可谓是人渣中的人渣。但如果客观分析史料，就会发现这位仁兄其实是个很胆小的人。他这辈子的原则是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只要自己的官位权势不变就行，百姓死活、社稷兴衰与他毫不相干，他也不想管。这种行为用今天的法律术语来形容，叫做行政不作为，又称站着茅坑不拉屎、磨洋工等等。严嵩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愿意惹事儿，不愿意管事儿，只关心他自己的利益。应该说呀，他确实是个胆小的人，但是胆小的严嵩依然是人渣中的人渣。因为正是他的置若罔闻、大肆无功，才使得朝中政务懈怠，大臣尸位素餐，敌人肆无忌惮，烧杀抢掠，皇帝在修道，你首府也不管，那还有谁管？不过严嵩先生的不想管并不是不管，只是关乎他利益的事情，他是绝不会坐视不理的。丁汝奎了解这一点，他很清楚，如果没有得到严大人的首肯，擅自行动下言就是前车之鉴。他向严嵩告知了皇帝的谕令，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现在怎么办？严嵩思索片刻，说出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答案，不要发动反攻。看着大惑不解的兵部尚书，严嵩为他的答复做出了解释，一个极端无耻的解释。
1: 如果发动反攻啊，就有可能战败，若在边界战败，还可以假冒胜仗报功，但在天子脚下如果失败，皇上呢一定会知道，那时就不好办了，不如任俺鞑强掠，不久之后必将自己撤走，我们呢更不用负任何责任。
0: 这就是大明帝国内阁首辅的治国哲学，真可谓是流氓到了极点。但丁汝奎毕竟也在官场混了多年，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十分清楚皇帝的命令是反攻，如果照严大人的话办事，到时候皇帝追究起来那是要杀头的。然而严嵩拍着胸脯跟他打了保票，
1: 你放心，有我在必定平安无事。
0: 丁汝奎安心回家睡觉了，他相信呢，严长官是不会忽悠他的。事实证明，严嵩先生的保票确实不是毫无价值，可以当废纸卖，5毛钱一斤。在之后的几天里，城外的俺鞑军肆意强掠，并开始打包准备带走，带不走的就放火烧掉， 而城内的驻军非但不去找蒙

人结账，连服务费都不敢收，只是眼睁睁看着他们扬长而去。安达终于走了，嘉靖终于愤怒了，蒙古人大摇大摆地走了，正如他们大摇大摆地来，没有带走一丝云彩，却带走了财物、粮食和无数的大明百姓。他紧急召见了丁汝奎，厉声询问为什么不出战。丁汝奎沉默了，这是他唯一的选择。事已至此，即使摆出严嵩，自己也未必能免罪，而且还将失去所有退路。无论如何，他只能相信严长官。得不到回答的嘉靖火冒三丈，下令把这位兵部尚书关进了监狱。严首辅似乎还是很够意思的，在狱中啊，丁汝奎不断接到严嵩的指示，让他放心坐牢，坚持挺住就有办法。丁尚书就这样坚持挺了下来，一直挺到了刑场。当明晃晃的鬼头刀在尚书大人面前闪耀的时候，丁汝奎这才明白自己被人卖了，还在帮人家数钱。事到如今，他唯有仰天大呼一声：严嵩奸贼呀，你忽悠我呀！在痛斥之后，他最终醒悟了自己的罪过，满目焦土，生灵涂炭。严嵩固然是主谋，他却也是帮凶。于是他向站在一旁的人们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王朗中现在何处？所谓王朗中，即兵部纸坊司郎中王尚学。前面说过，这位纸坊司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总参谋部。按照明代律令，如果毛化错误打了败仗，纸坊司的长官郎中是要连坐负领导责任的。他这个地方最穷最忙，还要背黑锅，所以啊没人去。应该说丁汝奎还是很够意思的，他在狱中曾反复表示事情是自己一个人干的，不关纸坊司的事。所以当他得知王尚学已经逃过一死，发配充军的时候，这才终于舒了一口气，留下了最后一番话：当初啊，王郎中曾反复劝我出战，但我为严嵩所误，没有听他的意见，这是我的错呀。嘉靖29年的这次风波在丁汝奎的叹息声中结束了。在这场劫难中，大明遭遇了惨痛的失败，京城被人围了一星期，京郊地区狼藉一片。安达在大明的眼皮底下烧杀抢掠，无人可挡，东西丢尽了，脸也丢尽了，这个建国以来少有的耻辱被后世称为庚戌之变，永远地记入了史册。但就在一片哀鸣声中，某些事情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徐阶无疑是胜利者，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承担重任，在嘉靖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这个不惹人注意的配角终于登上了五光十色的舞台中央。但伴随着机遇的到来还有危险，因为那个可悲的失败者、胆怯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位政治新星的可怕，在今后的日子里，他将全力以赴把这个足以威胁他的人扼杀在摇篮之中。虽然在国家大事上他是一个胆小鬼，但只要触及他个人利益，他将变得比赵子龙先生更加勇敢。徐杰，继续走吧，越往前走你将越能感受到这场游戏的残酷，在前边等待着你的是更狡诈的对手和更阴险的圈套。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3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东北风2级，最低温度23度，最高呢是29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

晴的天气，有东北风二级，最低温度23度，最高呢是31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那石家庄辖区阴雨，管控两颗一危车辆上道；保定辖区阴雨，金雄高速、荣务高速管控两颗一危车辆上道；衡水辖区阴雨，黄石高速管控两颗一危车辆；大广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石衡高速管控20座以上的客车上道；承德辖区大广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长深高速管控黄牌货车客车上道。那么张家口辖区阴雨，京新高速下花园西站管控大客车上道；因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黄发垂髫，此生不足为那外人道。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那今天啊是8月13号，星期四，我省呢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那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

0: 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新闻资讯。中国共产党员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好，继续来关注下一条。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越50%。最高法12号发布了七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哎，兄弟。

好，继续来关注下一条。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经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中央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河南中部和西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

12号上午，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预计台风浪卡将以每小时35至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人社部消息，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动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12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经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过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针对亚运会名单公示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以饭圈形态编造谣言，传播不实信息。11号，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发表声明，称已经启动相关的维权程序。近日，内蒙古发现一组龙凤形象的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的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中国歌舞伎院发布布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郭兰英同志因病于11号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来关注一条上热搜的新闻，七夕将至，北京市通州区在常规登记处之外新增了三个户外婚姻登记准点，准新人呢可以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或京通小程序进行预约。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今年以来，河北省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要求，印发实施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制定工业设计、知识产权、养老托育、文化创意等15个专项方案，构建起全省服务业发展1+15政策体系，推动服务业向好向优向新发展。这是记者从8月12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8月11号8时至12号8时，全省大部降小雨，局地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全省平均降雨量10.2毫米。受到降雨的影响，省内河道出现17站次涨水过程，全省河道超警戒水位的站点有2个，即北三河水系济运河小河口水文站和子牙河水系牛尾河大吴庄水文站。好，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和西部、沧州、衡水、邢台中东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渐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6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30摄氏度。今天夜间，保定中南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北部和东部、衡水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渐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9到15摄氏度，其他地区16到23摄氏度。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

中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河、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分散性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是转晴。那么14号夜间到15号，东北部地区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雨。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本市的新闻。为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破除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8月11号会战到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开设移风易俗专题课堂，讲师结合辖区民风实际与群众生活现状，围绕婚恋新风、节俭办事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活动还设置了趣味互动环节，将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与休闲游戏巧妙融合，现场同步举办中华好家风文艺演出与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讲好家风故事，让优良家风深入人心。本次活动创新宣传模式，打破以往单一说教的宣传形式，搭建了多元化宣传阵地，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群众参与感，全方位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8月13日的党史事件。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打响。这场会战粉碎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极大鼓舞了全国抗日斗志，沿海工业大规模内迁。1937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宣言发表，号召全民族团结一致，奋起抵抗日本侵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落实。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科学预判战后国内局势，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明确我党应对国民党内战企图的战略方针。

0: 1969年8月13日，中苏边境发生了武装冲突，警示我国加强边疆防御建设。1985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改革干部管理体制，推进干部年轻化、专业化，持续完善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制度。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健康小贴士，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华北石油井下医院内科的史达浩大夫，从事内科工作20余年，治疗过很多高血脂患者。我发现很多人虽然知道高血脂不好，但对很多关键的知识模糊不清。下面我来简单介绍高血脂的相关知识。一、什么是高血脂？为什么一提高血脂就会说胆固醇？血脂是人体血液中所含脂质的总称，包括甘油三酯、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血脂是指血液中的血脂含量超过正常范围，表现为血中胆固醇和或甘油三酯过高，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由于在血脂的人群中大部分表现为胆固醇升高，使得我们一提高血脂就会说是胆固醇增高。二、高血脂有什么危害？高血脂带来的主要危害是心脑血管疾病，比如大家常听到的冠心病、心肌梗死、脑卒中，还有下肢动脉硬化，常常和血脂升高有关。在临床治疗中，通过降脂可以改善冠心病、脑血管病、外周血管疾病的状况，延长寿命。另外，高甘油三酯血症还有一个特别的危害，就是在甘油三酯明显升高时，会导致血液乳糜颗粒升高，堵塞胰腺的小血管，就可能会导致急性胰腺炎发作。一旦出现重症的急性胰腺炎，常常会有生命危险。三、胆固醇高到什么程度要吃药？总胆固醇正常值小于5.17毫摩尔每升，胆固醇升高是否需要吃药，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判断。第一，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观察一个月，看是否能恢复正常。第二，患者是否有慢性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脑血栓、糖尿病等。一、如果胆固醇升高的患者，通过饮食控制、加强运动等生活方式的调整，能够将胆固醇控制在正常范围，而且患者没有动脉硬化类的疾病，这种情况下可以不吃药，继续调整生活方式，保持目前状况就可以。二、如果自身有冠心病、脑血栓、糖尿病等，胆固醇高于正常值，就需要及时吃药控制血脂，特别是控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达标。四、体检单上给的低密度脂蛋白

蛋白胆固醇，它的正常上限是3.37毫摩尔每升。那么超标了之后就一定要吃药吗？如果需要吃药，用药之后血脂究竟降低？

0: 管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临床上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作为心脑血管疾病控制预防的定量监测指标。体检单上的血脂检查，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给出的参考标准是低于 3.37 毫摩尔每升。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针对没有其他疾病的健康人的参考标准。身体健康的人如果血脂超标不多，不必急于用药。一般来说，健康人的用药标准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于 4.9 毫摩尔每升。对于合并其他有慢性病的人，则不能参考 3.37 毫摩尔的标准，特别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控制目标是在 2.6 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是已经患有冠心病或是既往发作过脑梗、心梗等疾病的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控制目标是 1.8 毫摩尔以下。如若病情危险程度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可以进一步控制在 1.4 毫摩尔以下。五、减肥能减掉血脂吗？我们知道高血压、高血糖的危害，但是对高血脂不太理解。很多人认为血脂就是血液中的脂肪，和身上的脂肪差不多，通过节食、运动等减肥的方式就能降低，这是错误的认知。血脂虽然也是脂肪，但通过减肥的方法并不能有效降低血脂，因为人体中的胆固醇通过饮食摄入只占20%到30%，另外70%到80%是自身合成的。而且当饮食中胆固醇摄入减少时，自身合成的胆固醇就会相应的增多。也就是说，饮食控制、运动调节对于血脂的影响很有限，所以通过减肥的方法并不能有效降低血脂。六、如何预防高血脂？对于高血脂的预防，其中甘油三酯跟饮食的控制有很大关系。胆固醇升高大部分跟年龄和代谢机制有关，有一些是家族遗传，这些情况下只能靠药物来控制。一、生活方式上的预防，主要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早睡早起，避免劳累，避免大量的吸烟、饮酒，或者是经常吃肥腻的食物。在饮食方面，应以清淡饮食为主，包括多吃绿叶蔬菜和粗粮。二、在运动方面进行预防，运动是改善和预防高血脂最有效的一种方法，比如可以进行有氧运动，如打太极拳、练瑜伽、慢跑、跳绳、游泳等。总结一下，高血脂主要危害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因此要严格控制血脂。患者的身体状态不同，血脂控制标准也不同，用药标准更不一样。另外，我们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运动等积极进行预防高血脂，避免发生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以上就是今天我分享的健康小知识，高血脂的防治。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2: 小水滴也有大情怀，
1: 国家节水行动。
2: 今天你节水了吗？
3: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

0: 见岁月。
1: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又到了好歌放送的时间了。
0: 算委屈的承受生的将就，
1: 如果朋友们有喜欢的歌曲，现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
0: 自在从容要走的不留
1: 参与方式非常的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飞鸟为大家推荐的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另外木兰东哥推荐的是童年老家，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是梁咏琪的一首歌曲《远距离》，连镜范访推荐了一首阿杜的《思夜》，还有赞皇李子一推荐的是《感恩的心》。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好了，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欧阳菲菲的一首《感恩的心》，这首歌呢是赞皇李子一为大家推荐的。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您也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9: 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0: 踢球吧。
1: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1: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没有听完的来自欧阳菲菲的《感恩的心》。老朋友梦的天堂为大家推荐了一首《不要问我好不好》，漫漫人生路推荐了一首《幸福在歌唱》，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通过手机发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老朋友金色闪光推荐了一首齐豫毛阿敏的歌曲《相思》，另外呢，小兵推荐了一首黄种人。

0: 好的，继续来收听下面的一首歌曲。下面这首歌呢是茫茫人海遇见你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
1: 像风一样。
0: 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稍后是供求热线，待会儿见。
1: 希望风停下了，奈何思念无声，幸好思念无声。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

0: 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是安迪。如果你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呢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218188 22181882818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想出售一辆东风小康单排货车一辆。
0: 嗯。
1: 2.7米这种。手续齐全，必须过户。
0: 嗯。
1: 价格面议吧。
0: 好嘞，电话说一下。
1: 13785800851。
0: 嗯，好嘞，我记下了。再见，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东风小康单排车，斗长2.7米，手续齐全。电话是13785800851，13785800851。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请讲。
1: 你好，
0: 嗯，
1: 我出售一台农田作业呀，交出来就25码里的，还一个20的，两个车就出售了啊。

0: 八成新吧。
1: 嗯。
0: 有医药啊，在这打电话。还呀，求购一个女士，看孩子三周岁孩儿啊，要30岁的，不要结婚的这样的，30岁不要结婚的这样的，看送小孩儿，有文化的这样的，直接给5000块钱吧，啊，如果干得好多给你。
1: 您是哪里？
0: 那，联系电话要。
1: 这位朋友，您是哪里呢？
0: 8695啊。
1: 您是什么地方？这位朋友？
0: 任丘的。
1: 啊，任丘什么地方？
0: 谢谢啊。
1: 这位朋友，任丘什么地方？说一下。
0: 任丘永福路这边的。
1: 嗯，好嘞。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拖拉机，20马力还有25马力，另外呢，招聘这个看小孩的单身女性啊，30岁左右，要求这个。有文化，月薪5000，地址在永丰路，电话是151757180951517571805。

0: 是什么？你得做了几？
1: 好的，还有其他的吗？
0: 大概七八成新。
1: 嗯。
0: 13582476131。
1: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0: 好的。
1: 刚刚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拖拉机，20马力，东方红牌，7-8成新，电话是13582476131，13582476131。一位听众要出售一辆东风小康单排车，斗长2.7米，手续齐全，电话是13785800851，13785800851。出售农田作业小拖拉机，25马力，还有20马力。另外呢，想要招聘，看小孩的未婚女士，30岁左右，月薪5000，地址在永丰路，电话是15175718095，15175718095。出售东方红牌拖拉机，20马力，7-8成新，电话是13582476131，1358247613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招两名掩护焊工人。
0: 嗯。
1: 喂，招天然安装天气的小工两名。
0: 嗯。
1: 安装天然掩护焊工是10000以上。
0: 嗯。
1: 小工是6000以上。
0: 嗯。
1: 地址在市区。
0: 好嘞。
1: 电话是158-317-7632。
0: 嗯，我记下了，再见。这位朋友呢，来自市区，要招聘亚护焊工，工资10000元以上；招聘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6000元以上。电话是158-317-7632，158-317-7632。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欢迎您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

0: 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站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个朋友。
1: 啊，你好。
0: 嗯，请讲。
1: 啊，招聘呢，一个送货司机，塞本的开着货车，还有一个库房的零工，月工资都是6500至7500。
0: 4500到7500是吗？
1: 6500到7500。
0: 哦，6500到7500，就是司机和这个库房工人都是这个。
1: 啊，对对对。
0: 嗯。
1: 年龄是50多岁以下。
0: 好嘞，
1: 城东的这好像。
0: 嗯，
1: 行，电话是165-7829-48。
0: 165-7829-8888。
1: 对，是的。
0: 哎，好嘞，再见，这个朋友。
1: 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城东，要招聘送货司机，要求 C 本儿，开这个小货车，另外招聘库房零工。工资呢都是6500到7500，年龄要求50岁以下，电话是165-7829-8888，165-7829-8888。好，听众朋友，现在是供求热线的下半时段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0: 请讲。
1: 我够冬天作业大型特拉机100多马力的，最好是东方红，雷沃也行啊，单中距啊，单中距最好。另外出售两个小特拉机，一个25马力的，一个20马力的，都80匹自动驾驶的车啊，出售了。车况挺好，一点毛没有，挺好着火，加气动的啊，加气动，都加气动的，是加气动的啊。另外找个看3周岁的小孩儿啊，给我爹送小孩儿，给我做饭吃，做饭吃，要30多岁的这样的，干净利索，有的文化的还得啊，有的文化的，没文化的不来的啊。我有。要工资啊，是5000块钱的，干得好你多给。联系电话要不要？97180955啊。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要求100马力以上，东方红或雷沃都可以，最好是带农具。另外出售20马力、25马力的两辆小型拖拉机，八成新。招聘看3周岁孩子的家庭保姆，要求30岁左右，有文化，工资5000。电话是151-757-18095，151-757-18095。

听众要招聘亚火汉工人，工资10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呢是6000元以上。工作地址在市区，电话是158-317-7632，158-317-7632。招聘送货司机，要求 C 本，开小货车，工资6500到7500元。另外招聘库房的零工，地址在城东，年龄50岁以下，电话是165-7829-8888，165-7829-8888。求购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要求100马力以上，东方红或者是雷沃最好，要求带农具。另外出售2辆小型拖拉机，20马力、25马力，8成新。招聘看3周岁孩子的保姆，要求30岁左右有文化，地址在市区，地址在永丰路啊，工资是5000，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好的，朋友们，还有最后的10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 2218188，2218188。

0: 约定。
1: 喂，你好，这位朋友，尾号是3255的朋友打通电话之后不要挂断啊，稍等片刻，很快会接起来的。

0: 喂，你好，这个朋友。喂，你好。喂，尾号3255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哎，请讲。
1: 啊，
0: 嗯，请讲。
1: 哦，谢谢先生。不是辆三轮车，
0: 嗯，
1: 拉货三轮车，
0: 嗯，
1: 啊，还一辆进了牌子的三轮车没有提成。联系电话是13832325。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拉货的三轮车，还有一辆接送孩子的三轮车要出售，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哎，请讲。
1: 任丘东关平房4间出租，价格面10包入住。180-03-17-7684。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电话是180-83-17-7684 180-83-17-7684。

心中那道伤。很抱歉啊，更正一下电话啊，刚刚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想问一下，像歌什么名字？
0: 您再说一下。
1: 我现在这首歌。
0: 现在这首歌的歌名是吗？
1: 对。
0: 放手的人注定遗憾。
1: 放手的
0: 人。
1: 遗憾。
0: 放手的人注定遗憾。
1: 嗯，好的，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好的，再见。
0: 有一听众要出售拉货三轮车，还有接送孩子的三轮车，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出租平房四间，这个在东关，拎包入住，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还有最后的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181818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我问一下刚才这个东关出租平房的这个电话。
0: 180
1: 180
0: 零三幺七。

0: 有人哭。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我发布招聘信息。
0: 嗯，请讲。
1: 招聘修家电的学徒工，3550保底加提成。我的地址是香港街57号，电话是15532863338。
0: 嗯，好嘞，再见，这个朋友。
1: 谢谢。
0: 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来自香港街57号，招聘修家电的学徒工，工资3550加提成，电话是15532863338，15532863338。
2: 抹掉所有记忆。
0: 再重复一下，这位朋友呢是香港街57号招聘修家电的学徒工，工资3550加提成，电话是15532863338，15532863338。好的，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还有信息要发布，可以关注一下下午3点到4点的供求热线。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北京时间11点整。

市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活动；西环路街道枫林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宇鹏向书记攻坚水改难题；432户居民告别用水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为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破除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8月11号会沾道。

0: 在今天下午，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闲游戏巧妙融合。现场同步举办中华好家风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讲好家风故事，让优良家风深入人心。本次活动创新宣传模式，打破以往单一说教的宣讲形式，搭建多元化宣传阵地，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群众参与感，全方位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会战道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郭诗华：
1: 下一步，会战道街道将以我们的节日等关键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活动，通过入户走访、分层宣传等形式，将文明新风传递到千家万户中，让文明新风在我辖区落地生根，久久为功。
0: 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高萌萌：
2: 我们依托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移风易俗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目前主要是婚姻家庭知识的宣讲与互动，通过这种拉家常的方式帮群众算清了面子账和经济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丰富移风易俗的形式，帮群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家庭观。
0: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西环路街道枫林社区，居民们提起党支部书记孙宇鹏，纷纷竖起大拇指。这位90后退役军人，凭借一股敢于担当的韧劲儿，带领社区工作人员啃下了困扰小区多年的水改硬骨头，让432户居民从用水难变为用水安。枫林社区辖区内的枫林小区高层建于2008年，由于地势低洼，雨季积水倒灌，曾多次污染蓄水池。加之用水系统水压不稳，432户居民用水安全长期受困扰。为此，社区党支部书记90后退役军人孙宇鹏下定决心推动水改。然而，改造之初便遭遇拦路虎，因部分居民对工程报价存疑，维修资金分摊签字一度停滞。面对僵局，孙宇鹏先后组织召开7次价格协调会，他带领工作人员逐项对比市场价，核算成本，降低采购费用，同时耐心解读政策，把每一笔账目都算进了群众心坎里。价格谈妥只是第一步，入户签字才是真正的攻坚硬仗。孙宇鹏带领团队逐户走访，面对面沟通246户，通过电话、微信联系186户，耐心解答每一个疑问。经过数月的持续攻坚，水改工程全面竣工。新启用的智慧节能叠压泵站不仅彻底解决了水质水压问题，更为这个小区增添了一道隐形的防汛屏障。从梳理陈疴旧疾到破解资金难题，从逐户攻坚到圆满收官，孙宇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退役军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也让枫林温度浸润了每一位居民的心田。西环路街道枫林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宇鹏：
3: 下一步我们要建立泵站设施维护机制，同时着手梳理小区道路、停车位等老大难问题。我会继续用这股犟劲儿，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为满意清单，让枫林社区成为更有温度的大家庭。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

0: 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0: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6: 分
17: 不分？
16: 分
17: 不分？
16: 一定要分！
17: 都说了我不分吗？
16: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8: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7: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6: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8: 啊！
16: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7: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8: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7: 呀，这么严重啊？
18: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7: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8: 哎，这就对了，
16: 分，今天必须分。
17: 啊？怎么还要分呢？
16: 嗨，谁说要跟你分？

0: 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4: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3: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4: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5: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6: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5: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7: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8: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9: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2: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像路边的

0: 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1: Good morning。
0: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虎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

0: 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小灵官单雄信追杀李世民，李世民吓得颜色更变，身旁没有保驾的将官，这里又是洛阳王的国土，单雄信又是有名的勇将，自己那两下子哪是人家对手啊，只要追上就得丢掉性命，这真是叫天天不雨，叫地地不应啊。没办法，李世民偷住铁国梁判官头，这匹马玩命的跑，单雄信的战马也不比他慢，俩人的距离越来越近，相隔就差一箭地了。李世民可真着急了，扯着嗓子喊，哎，我是秦王李世民，何人前来救驾，快来救救我呀。你还别说，这一喊真有用。怎么，他这条路啊，是冲出了果园，过了牌坊，穿过官乡，顺着护城河边跑的，他是从西岸往北跑，偏巧河里头有两个洗澡的，谁呀？程咬金和尉迟恭。因为天气炎热，两个人到双方搭界的护城河洗澡，图个凉快。俩人到了河边，人脱衣服，马卸鞍鞯。那匹抱月乌龙驹一看主人把身上的零碎都摘光了啊，扑通一声跳到水里，他也热呀。那匹斑豹铁花溜也不示弱，你跳我也跳，扑通，马会水呀，两匹马在水里可欢了，屁腾扑腾。程咬金说，哎，老黑，你瞧这两匹马多精神，你往下蹦啊。哎，
2: 不成，我不会水。
4: 哦，你是旱鸭子，那你靠边水浅地方弄水弯啊，可别让水过肚脐眼儿。你瞧我的。程咬金伸上胳膊蹬蹬腿儿，两手往前一伸的咚，直溜溜的钻到水里，随后唰附上水面，稀啦哗啦的游开了，什么马骝啊，狗刨啊，仰面朝天呢，还是扎猛子的，全会。这时那两匹马洗舒服了，到岸边的湿沙地方一趴。尉迟敬德见程咬金玩得痛快，心里馋得慌。哎呀，早知道这么好玩，那我小时候也应该学会覆水啊。程咬金眼珠一转，冒上坏了。我说老黑啊，想到当家来玩吗？
2: 想，我不会水。
4: 我有主意，我给你做个水骆驼，你骑着我拉着好不好？敬德不明白，
2: 四哥，什么叫水骆驼啊？
4: 你瞧我的。老程伸手把尉迟敬德的裤子、腰带、腿带都拿过来了，他把裤子在水里沾湿了，再拧得干干的，拧得一点儿也滴不下水，用两根裤带把两条裤腿儿扎紧了，双手撑起

0: 裤腰在空中这么一抖落，嘚一转圈，空气就灌到裤腿里了，再把裤腰掐住，俩裤腿和裤腰就鼓起来。他用腰带子把裤腰那头系上，本应该系个死扣，他诚心呢系个活扣，就把这水骆驼往水里一放。哎，老黑，你趴在裤裆上，两条腿就跟俩翅膀似的，我在水里附了水，拉住裤腰，带着你在水里走，舒坦极了，怎么样？四哥，你真会玩，这玩意可真不错。那我过去了啊。他光着膀子，穿着裤头，就趴在了裤子当劲儿。程咬金在前面附着水，拉着裤腰，嘴里喊着呢：“骑骆驼哟，拉骆驼哟。”敬德在水瓶上忽忽悠悠颤颤巍巍的一点一点往前走，高兴的喊：嘿，真有意思。没想到走到水稍深一点地方，程咬金突然一蹲，活扣开了，这水呀刷就灌进了裤子里。再看尉迟敬德扑通一声掉到水里，这水一下子就没到胸口啊，淹不死也动不了。随后程咬金稀里哗啦游到岸边，往这一坐，瞧着尉迟恭：哎，怎么样？哎，四哥，不好，水都下壳了，我要喝水，快快把我救上来，你快点啊。程咬金乐了：老黑，今儿个该你着点急了，怎么叫我救你啊？哎，快点快点，要不我灌死了，我上不去，我过不去了。想叫我救你行，你叫好听的，我把你拽上来，要不然你就在那待着。
1: 别家，你快把我弄上去啊。
0: 弄上去行，你管我叫好听的。敬德心里是骂呀：好小子，蓝电壳，你诚心整我，你等会儿的，等我上了岸，我非把你打成柿饼子样。他忍着气叫好听的：
1: 四哥，不行不行，辈儿小，四大爷，四爷爷行不行？
0: 好了，等等。程咬金取根绳子，自己拽着这头那头扔给了敬德，敬德接过绳子等着他往岸边拽。程咬金说：等等，我拽上你，你憋着劲儿揍我，对不对？你得起誓，我把你拽上来不许打我，我才拽你呢。敬德信的话，感情他把我想的全猜到了。不打你，我起誓我不打。好了，程咬金这才一倒绳子，敬德忽忽悠悠的奔岸边过来了。他刚爬上岸，忽然西南上有人高喊：我是秦王，何人前来救驾呀？快来救我。就听后边有人高喊：李世民，小孺子，你往哪里走？尉迟敬德懵了：怎么事儿？谁和谁呀？一看一前一后两匹马，他脑子反应快呀。程咬金可听得清清楚楚：哟，这不秦王呼救声音吗？他掌身去一看，可了不得了，李世民在前，后边是单雄信，手拿着大槊追上来。他可着急了：哎呦，老黑，赶快救驾去。他让人家救驾，他可不去，他扑通一声跳到水里躲起来了。敬德来不及穿衣服了，光着膀子，裸着上身，穿着裤头，抄起十三节钢鞭兼抱月乌龙驹，正趴在沙子上，他一片腿骑在了马背上。因为着急呀，来不及扣鞍颤交还了，只可左手拽住马鬃，王旗一提气，喊了一声：嘿，起来。右手边在马后丘上轻轻拍了一下子，这匹马心爆叫，噌就站起来。好在敬德过去练过铲骑，铲骑呀，就是骑马不加鞍颤叫铲骑，这匹马噌就来到岸边。马到人到，话也到了，呆千岁不必惊慌，少要害怕，俺尉迟恭救驾呀。说着 冲到了大道上。李世民看见了敬德，可真是看见救命星了。尉迟将军快来救我呀，他打马就过来了。单雄信很快就追到了，突然见一个黑大个赤身缠马拦住去路，咯噔一口瞪：你什么人，竟敢阻拦于我？某家服刑尉迟，担子命功，自表敬德。单雄信听了倒吸口凉气，感情这就是日抢三关夜夺八寨的尉迟敬德。一看这黑大个光着膀子，那肌肉啊都蹦起多高啊，肯定是力大无比，我得小心点。那尉迟恭用鞭一拍马的后胯，马往前撞，说了声看鞭，哗楞楞楞，单鞭往左边一抡，挂着风声朝单雄信的头顶呜砸起来。单雄信横槊接鞭，他可攒足了劲儿了，现在甭管怎么地，我得接一下子。哪知道啊，鞭招变了。他以为尉迟恭这一鞭是由上往下砸，没想到他一翻腕子，他这个鞭呢从底下往上兜，兜槊的底杆又借劲用劲，嘡的一声，再看单雄信这槊再也拿不住了。哎呀，就觉得膀子疼，手一发麻，一扎着手，这条槊日日飞喽。跟着尉迟敬德平着一边说了声：“你给我下去吧！”呜，奔太阳穴扫了下来。单雄信再坐在马上就没命了，赶紧两脚甩蹬，来个虎抱头，咕噜摔在地下。尉迟敬德扬起鞭来，要用鞭扎死单雄信。忽然程咬金喊了一嗓子：敬德别打，皇上要恩收单雄信，他跟你卖一个价。敬德一愣神，把鞭收住。程咬金已经爬上岸，穿好了裤子，来到前殿：老黑，你给千岁救了，挺好挺好，快回去看看千岁下着没有，这儿没你事儿了。四哥，这小子教你了啊。他回河沿下马穿衣服去了。那位说尉迟恭怎么管程咬金也叫四哥呀？书中暗表，因为我们这部书主要说程咬金关于尉迟恭的事迹就没讲那么多。其实收尉迟恭费老力气了，秦琼在美良川和尉迟恭俩打了多次，最后结拜成弟兄，以好来感化尉迟恭。他和秦琼是磕头弟兄，当然和程咬金是联盟把兄弟了。压下尉迟恭不提，再说程咬金过来把单雄信搀起来：五弟呀，今天没四哥这句话，你这命就没了。单雄信看见程咬金呢，不知道什么滋味，苦辣酸甜咸呐，又恨又难过，张口结舌。怎么想起结伴弟兄的好处，想到自己把程咬金留在洛阳，对他那么好，你还跑了。可是今天他真就救了我，我说什么呢？半天一跺脚：嘿，我交朋友瞎了眼，从前是金兰弟兄，连命都过呀。现在各为其主，刀兵相见，没想到我要指的人指不上，跟我不对付人，我倒指上了。这话是给程咬金听，程咬金比猴都精，明白。五弟啊，你指上谁了啊？我那老兄弟罗成，他跟我一心一意守洛阳啊。老五位，你别犯糊涂喽。你死守洛阳，你怎么守的？你知道唐天子降的旨意吗？他说要索拿王世充，恩收小林官单雄信，你懂吗？就因为 不忍要你的性命，冲你才没有把洛阳打开，要不然我早把它打开了。为什么要恩收你呢？因为圣上当初在临潼山茶树岗误伤了你的哥哥单雄忠，当时没能过府请罪，总觉得亏欠着你，要不然就凭你单雄信、什么王世充，还有张什么波，能挡住大唐兵马？你仗着罗成帮助守洛阳，我告诉你吧，罗成早投唐了，你信吗？啊！单雄信听这话，倒吸口凉气。不对，罗成回山东了，你怎么知道他投唐了呢？哎呀，我的兄弟，算了吧，唐军还没到洛阳，罗成就跟老太太定下了金蝉脱壳计。你想想，当初我和二哥出洛阳的时候，你给我们送行，我们好像对不起你，可是我和二哥商量了，总有一天我们要报你的恩。说着，程咬金过去把树捡起来递给单雄信，兄弟啊，上马回去吧，啊，回去吧。这，等等，程咬金，你说罗成投唐了，不错，离开你洛阳，马上派人给我们送信，他到山东把母亲安置好，就到我们营中，可是他起事了。哎呀，咱们怎么信这个呢？啊，起事有用吗？哎呀，别哀了，快回去吧，好好琢磨琢磨啊，琢磨好了有事找四哥。单雄信听了这话，好像头顶三江水，脚踏五湖平啊，愣了半天，他说什么也想不通。罗成啊，我对你天高地厚，你骗我，你在疆场又胜了尉迟恭，又把秦琼抽到马下，你要扎死我给拦住，核算都是假的呀。只气得他上牙咬下牙，咯巴巴直响啊，站起身来，翻身上马，拨转马头走了。这阵敬德把两匹马备好了，一瞧程咬金放着单雄信过来，问四哥，你怎么把他放了？哦，咱们奉旨恩收他呀，得慢慢来呀。正说着，徐茂公骑着马从树林里钻了出来，原来刚才他骑马追到这儿，看见尉迟恭单鞭救驾，秦王脱了险，就躲在树林里观看，单雄信走了，他才出来与两位兄弟见面。程咬金说，三哥，刚才这是怎么当事儿？徐茂公说，嗨，我肠都悔青了，是这么怎么回事？哎呀，都不值得。就这样几个人返回唐营，李世民先回到唐营，下马进帐，见了秦琼二王兄啊，小王差一点见不着你了哟。秦琼一看李世民脸色煞白，千岁，出什么事儿了？是这么回事情。我们偷光玉果园，被单雄信追赶，敬德单鞭救驾的事儿说了一遍。就在这阵儿，徐茂公等三人也回来了。秦琼说，哎呀，太危险了，今天要不是敬德赤身铲马单鞭救驾，千岁这命可就没了，此事得奏明圣上。秦王说，那是自然，徐王兄，这事儿是我的错，是我把你拉去的，这么办吧，请你把事情经过写个折子向我父王奏明，要为尉迟将军请功。就这样大家回去休息，徐茂公把折子写好了，还画了一套图画，这画一共分八章，先后画的是秦王徐茂公洗心亭饮酒，第二章是单雄信立马横槊怒指秦王，第三章徐茂公跪求单雄信将秦王放走，第四章单雄信纵马直追秦王，护城河边秦王呼人救驾，接着是尉迟恭赤身铲马， 尉迟恭单鞭夺槊，单雄信落马，徐茂

0: 公把图画好了，给弟兄们传看，大家都说好，太好了，画得太像了，活灵活现。唯独程咬金把嘴一撇，不高兴了。哎，我说徐三啊，这不成，你画得不对。徐茂公说怎么不对了？哦，核算旧千岁没我老程的事儿啊！我要不喊老黑救驾去，敬德能救驾去吗？我要不拦住敬德，他把单雄信扎死了，还怎么恩收他呀？啊，没有我不行。嗨，四弟，你就别争了，咱们哥们儿有功没功都一样，敬德可不同啊，他保过反王刘武周。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应当蒋功折罪。你把功劳都归他，就算你大仁大义了。程咬金摇了摇脑袋，那不成。折子上你爱怎么写怎么写，这画上没有我姥姥。四弟，你不是非要画上吗？好了，我画可都是真景啊。敬德救驾的时候，你在哪儿呢？我在水里呢，你是不是跳到水里了？不错呀，得，我给你添上。徐茂公找张纸铺开了，又开始拿彩笔，兵帮五四画好了。程咬金一瞧啊，呵，水面上飘着一个绿脑袋，长着红头发。哎呀，这是我吗？你看像不像你呀？这我不成蛤蟆精了吗？大家一瞧全乐。秦琼说：“四弟呀。”这张图送到武则天子手里，在宫里一存就是上百上千年。你可老在水瓶上趴着呢。算了算了吧，干脆这事儿没我得了。徐茂公说：“你认了吧。”我认了。徐茂公拿起笔来，刷刷几笔，把绿脑袋秃掉，改成水不浪了。他让敬德给程咬金道了谢，才把折本图画。呈送秦王，盖上官印，派人快马加鞭送往长安。咱们回头再说单雄信，从护城河边返回驸马府，为敬德救走秦王和罗成投唐，心中闷闷不乐。玉花公主见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就问：“驸马，你到御果园追杀秦王，追上没有啊？”哎呀，你不要问喽，好恼啊，好狠！嗨，你别有事在心里憋着，到底怎么事你说说呀？嗨，他是这么回事情，可恨那小罗成，他骗了我了。哦，算了吧，夫君呐，施恩不图报，朋友就那么回事儿呗，你呀，别往心里去。他劝了几句，单雄信憋着气喝酒睡了，直到太阳落山，翻身坐起来，来呀、啊，准备酒菜，你还喝呀？喝喝，又喝了一顿。贤妻啊，我要走了啊！你上哪儿去？我要马踏唐营。
1: 哎呦，那你带谁去呀、啊？
0: 就我一个人。
1: 那一个人干嘛去呀、啊？
0: 小儿李世民敢越界逛我的御果园，我也敢上他那边溜达溜达。万一遇上李世民，我就一槊将他置于死地，为兄长报仇。
1: 哟，夫君呐、啊，你不能去，去了凶多吉少。
0: 不行，你拦不住我。念我夫妻一场，你如今有怀揣陆贾，我纵然死在疆场，你要保住身体，保住我单家后代。我走了。单雄信上马提槊，冲出城门，要马踏唐营。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公益广告时间。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 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

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左右。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

迪哥迪姐跟我来奔向美好的下一站，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下午的两点钟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的汽车交通服务节目迪哥迪姐跟我来。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3号，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开始首先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人秋的天气变化。今天呢8月13号星期四，阴天，最高的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伴有东北风2级。明天呢8月14号多云天气，23度。

0: 到30摄氏度，伴有东北风二级。周六的天气呢是雷阵雨天气，23到30摄氏度，伴有东北风一级。天气呢也比较多变，尤其是未来几天呢可能会有雨出现啊，也希望呢大家能够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天津包括呢河北邢台市这三个地方的限号提示。目前呢河北邢台包括北京、天津同步限行两个尾号，河北省其他地市都不限号。那限号的这个安排呢是这样的，周一限行一和六，周二限行二和七，周三限行三和八，周四限行四和九，周五限行五和零。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我刚刚收到的全省最新高速路况，方便大家更好的出行。石家庄辖区各站口目前正常开启，唐山辖区因为交通管制，所以呢京秦高速的迁安城区到迁西站管控两颗 EV 车辆上道，京哈高速管控19座以上客车上道，唐津高速和秦滨高速管控两颗 EV 车辆上道，长深高速丰南到唐山机场站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张家口辖区呢阴雨，所以呢京新高速的左卫和下花园西站管控两颗 EV。 因为阳湖施工，所以呢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主要要闻。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最高法12号发布7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市场监管总局呢近期批准发布了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和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12号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北京至乌兰巴托往返航线正式开通。针对近日有关国家影射中方导弹试射的活动，12号呢，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成功活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了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的做法。中央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那预计今天呢，河南中部和西南部、湖北的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比较高。12号上午，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预计台风浪卡将会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人社部消息，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电力新能源和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12号平陆运河

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平陆运河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一个骨干工程，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 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 黄河已经实现了自1999年以来 连续27年不断流。 12号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湖北段首座超过5000米隧道银孔山隧道顺利贯通，也标志着全线隧道施工取得阶段性突破。

北京方面，七夕将至，北京市通州区在常规登记处之外新增了三个户外的 婚姻登记点，准新人呢可以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京通小程序进行预约。江西方面消息， 2026南昌马拉松赛事预报名18号18点截止。 那本届赛事呢将会在11月15号在八一广场鸣枪起跑，设马拉松20000人，半程马拉松12000人，两个项目。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今天呢，河南中南部和湖北的中北部、安徽西部、江苏中南部和上海以及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天津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河南南部和湖北北部、江苏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东北地区和江南东部、河南部、华南北部及贵州东部等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

8月12号从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河北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2022年的 49.8% 稳步提高到了2025年的 57.4%， 连续12年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河北服务业向好、向优、向新发展。

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方面的天气。今天白天呢，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的南部和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多云见晴。石家庄阴转多云，23到30摄氏度，雄安新区多云，23到28摄氏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摄氏度。

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的油价、金价的问题。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价格呢上涨了$3.95，收于每桶$82.13，涨幅为5.05%。十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收于每桶$87.72，涨幅为4.99%。据中新网经纬消息，北京时间11号早盘，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突破了每盎司$4400，涨超0.2%，创自6月8号以来的新高。那过去一周呢，现货黄金涨超7%，创今年1月19号以来最大的单周涨幅。当地时间8月10号，现货黄金延续了上涨态势，盘中最高触及每盎司$4395。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1: 近日呢，为了有效的防范化解夏季高速公路交通安全风险，重庆公安交管部门深入开展超员非法营运违法行动专项整治。8月7号的时候，在整治行动当中也查获了一辆非常严重的超员的非法营运面包车。那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一起来关注这件事情，并且呢通过这件事情给广大的朋友提个醒。当天呢，重庆高速交警第5支队执法部门呢在当地的一个服务区开展整治行动。凌晨的时候，执法人员发现一辆无牌面包车驶入执勤点，将它拦停检查，发现这辆核载9人的车竟然呢竟然载了17人，而且呢有14个人都没有系安全带，安全隐患极大。对于所谓的号牌问题呢，驾驶人张某就说了，是车主徐某让他上高速之后把这个前后号牌都摘下来藏匿，来逃避监控的抓拍。经查，车上乘客都是务工的人员，从宁夏出发准备前往贵州。车主徐某呢，通过网络平台、电话联系等方式揽客，向每位乘客收取400到450元不等的车费。目前驾驶人张某因为驾驶7座以上载客汽车超员50%以上，但是没有达到100%的违法行为，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同时呢，因为从事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的乘客载客，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侦查。那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跨省超员黑车的危害。乘坐这样的车呢，首先疲劳驾驶风险比较高，驾驶人为了躲避检查，往往会选择在凌晨时段赶路，而且呢单程全程的单人驾驶，特别容易呢因为疲劳导致反应迟钝，判断失误，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当然车辆的安全性能也会大打折扣，夏季的路面温度高，车辆长时间高速行驶，轮胎胎压还有制动系统温度升高，超员也会导致车辆超出承载量，车辆惯性加大，制动距离延长，爆胎自燃，这些风险增大。另外呢，就是没有安全带的保护，超员乘客呢没有独立的座位和安全带保护，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如果发生碰撞或者是急刹的时候，乘客呢容易互相挤压，甩出车外，增加救援的难度，加重事故的损害后果。所以听了以上这些跨省超员黑车的危害之后，您是不是也觉得特别的后怕啊？我们也希望广大的驾驶人、车辆所有人严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拒绝超员载客，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当然广大乘客呢也要通过正规的平台或者是在客运站去现场购票乘车，千万不要图一时便利乘坐超员或者是非法营运的车辆。如果发现非法营运线索，要及时向公安交管部门或者是交通运输部门进行举报。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听为您准备的好听歌曲。歌曲过后，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稍后见。

0: 切勿疲劳驾驶。交警李明泽在路口指挥交通，左转的绿灯亮了，待转车辆有条不紊地通过路口，轮到了一辆白色轿车，可是这车却纹丝不动。李明泽立刻和协警林深小跑过去。
1: 哎，李队，我猜这司机八成是在刷手机。
0: 李明泽和林深赶到车旁，透过车窗，他们惊讶地发现开车的男子趴在方向盘上一动也不动。
2: 哎，不好，不会是突发疾病吧？哎，同志，
3: 同志，
2: 醒醒，
3: 醒醒，
2: 同志，
3: 同志，
2: 醒醒！
0: 司机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是一位40来岁戴着眼镜的男子。男子看清楚是交警，也吓了一跳，赶紧摇下了车窗。李明泽敬了个礼：“
2: 同志，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4: 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
2: 您睡着了？我们还以为您犯病了。您如果很疲劳的话，就坐到后排去吧，让我把车开到路边的安全地带。”“
4: 啊，好的，好的。”
0: 李明泽把车开到路边，随后开始问讯：“
2: 请您出示驾驶证和行驶证。”“
4: 给您。”“
2: 您在驾驶过程当中睡着了，您是疲劳驾驶吧？”“
4: 哎，最近工作有点超负荷，不瞒您说，我就是旁边医院的医生，检验科的。咱们深圳的疫情不是一下子起来了吗？”“
5: 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6: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5: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6: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5: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

0: 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4: 几位随便吃啊，报错。来来来，广啤酒四箱啊。
5: 你也喝酒了吧？
4: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5: 一点没喝。
6: 来瓶二锅头。
3: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4: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5: 好嘛，
4: 这一警察处理伸手，警察说无魁首，我说撂撂撂，
5: 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4: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5: 你到家了？
4: 掉桥底下了。
3: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7: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8: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9: 如果我说80000多就能够买到一台颜值在线、好开好停，而且呢还带激光雷达的纯电精品小车，在以前呢可能你会大概率觉得我在开玩笑，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说一下，领跑 A05 真的把这件事儿变成了现实。8月11号呢，领跑 A05 正式上市，官方的指导价格是6.39万到9.09万。作为领跑 A 平台的第二款全球化车型，这台车从里到外都写着两个字，那就是懂你。不得不说呀，领跑 A05 它的颜值确实是长在了年轻人的审美上，圆润饱满的两厢造型，短前悬宽体的车尾，再搭配上悬浮车顶，既有小车的灵动，又不失高级感。家族式三段嘻嘻哈哈情绪大灯，点亮之后呢，辨识度直接被拉满，开在路上一眼就能够被辨认出来。颜色呢更是懂我们的女孩子啊，像摩根粉，还有雾松米，以及呢海苔绿啊，莓莓蓝，以及呢太原灰啊，松蓝灰，这六种全球自然灵感色，每一个都温柔又高级，不是那种非常廉价的糖果色，而是呢有质感的莫兰迪调调。它的内饰呢也同样在线，环抱式的座舱设计，还有 2.6 平方米的软包覆盖，手能摸到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软的。淘淘粉、燕麦灰还有嘉伦黑三种内饰色可以选，淘淘粉那款呢坐进去少女心直接被拉满。当然它还有一个 A05S 特别版，粉末撞色，外观呢搭配上淘金粉防挤皮的内饰，17英寸的幻彩双色轮毂，走的就是个性时尚的路线，适合呢不想撞款的年轻人。 很多女生在买车的时候最怕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说它的动力不够强，而是车太大了，我不好停。领跑 A05 呢，在这一点上真的是太懂女性了。4.9米的超小转弯半径什么概念呢？就是普通的小车转弯半径一般是在5.5米以上， A05 直接把它干到了4.9米。窄路掉头、老小区停车、还有商场地库钻车位，新手也不慌。续航呢也够用，510千米版本搭载的是53千瓦时的电池，日常通勤一周一充完全没有问题。2.5C 的超级快充，16分钟就能够从30%充到80%，喝杯咖啡的功夫续航就回来了。100公里电耗呢低至10.6度，省钱又省心。动力方面，90千瓦的电机，极速呢是每小时160千米，高速巡航也不虚。7合1油零电驱，连续高强度驾驶呢也不会明显的衰减。其实最令人意外的就是领跑 A05 它在智能上的越级表现。8.59万的510激光雷达版直接呢就给你上到了激光雷达加上高通8650智驾芯片，实现了车位到车位全场景的辅助驾驶。从车库通行、过闸、巡航到自动泊入，全程智能随行。这是一种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可以在手机上点一下这个车呀，自己就从车位开出来去接你。到了目的地之后呢，自己又找车位停进去。对于停车困难户来说，这功能简直就是福音。还有呢，就是停车场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还有43项辅助驾驶功能，覆盖城市出行的各种场景。

大家呢别以为小车它就没有空间， 领跑A05呢 凭借着 CTC 电池底盘一体化的技术实现了 88.4% 的超高得房率， 965毫米的后排头部空间， 像一个1米8的大个子坐进去也不会顶头。其实最实用的呢是它的百变座椅设计， 二排坐垫可以60度上翻， 释放 578毫米的一个扩展空间， 我们可以放婴儿车啊， 或者是行李箱都完全没有问题。坐垫下面呢还有一个32升的隐秘储物区，放一些贵重的物品会让您觉得特别的安心。后备箱它的基础容积呢是474升，放到二排能够扩展到1308升，这个绝对是行业首创的91升可以冲洗下沉式的储物舱，支持高压水洗，还有呢就是露营装备，生鲜食材脏鞋子都能够往里扔，而且呢脏湿不进仓，真的特别实用。

安全方面呢，领跑 A05 也没有因为是小车它就缩水，九横七纵还有四强环龙式的车身，高强度钢占比呢 74%， 关键部位用了2000兆帕。 这种航空级的热成型钢车顶呢能够承受 3.1倍的车重， 全域像这个 AEB 还有4到130千米每小时的工作区间， 每小时120千米 也能够有效的刹停。 那有的朋友就说了，这个车呢它有5个版本，我究竟应该怎么去选购呢？如果您日常代步预算有限的话， 直接呢405舒享版， 6.39万， 该有的都有。如果呢想要舒适配置和基础驾驶， 那么405悦享版 是 6.79万， 它多了ACC和LCC 皮质座椅还有电动尾门， 360全景。 想要长续航的话呢， 510的悦享版 是 7.59万元的售价， 510千米续航 加上16分钟快充 可以满足到您。 当然我们最推荐的还是510的激光雷达版， 8.59万， 激光雷达加上车位到车位的智驾， 还有呢8295芯片， 一步到位。 如果呢您追求个性和满配，直接我们

510S9.09万。这个粉末状色的外观，再加上前排通风，加上二排坐垫上翻，全能无短板。说实话，六万级的纯电小车这个市场啊，一直以来呢都是够用就行的代名词，很少呢有人会真正的去做品质、做智能、做设计。但是领跑 A05 它不一样，它不是简单的把这个配置呢堆进一台小车里，而是从年轻用户的真实需求出发，颜值更高，车要好停，智能呢要好用，空间要灵活，安全要到位。6.39万元起一台，颜值在线，好开好停，配置越级的精品小车，对于广大的年轻朋友来说，那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诚意的存在啊。如果呢您此刻正在关注这款车，大家不妨仔细的去了解一下。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0: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1: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Let's go！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在爱车讲堂当中呢，要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汽车呀，跑长途之前我们要检查什么，准备一些什么。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一份出发前的宝典送给您。长途开车呢，它不是油加满、导航一设那么简单的事儿。哪怕呢，你已经开了几年的车，但是真要跑个500-600公里以上的高速啊，你就会发现准备不到位。途中的问题不断，小到没带纸，大到车子抛锚，真的能让人抓狂。如果呢，此刻您正在计划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旅行，或者是呢，准备在节假日驾车回老家，那么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节目您要好好的听一听了啊。很多朋友呢，以为自己的车没啥问题，其实高速路上70%的故障都是出发前没检查好造成的。这第一项呢，就是检查轮胎，这一点您千万别忽视，这是长途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真的不是夸张。胎压呢要对，冷车状态之下检车，然后呢按照车门边或者是油箱盖上写的标准来打气。高速上呢胎压可以略高一点，会更稳一些。胎纹呢要够深，小于 1.6 毫米的轮胎就别用了，一急刹就会打滑。别有鼓包、裂纹，这不是脏了，是要爆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您别心疼，赶紧换掉。备胎呢也别忘了检查，很多人发现自己备胎扁了都是在路上爆胎之后才发现的，所以说这一点呢也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关注完轮胎之后呢，第二项我们就是检查一下刹车系统，这个刹车片的厚度至少要有3毫米，低于就该换了。刹车油变色或者是用了2年以上也需要提前去换。刹车盘如果有深沟或者是发蓝了，那就是高温磨损，可能要一起换掉。这第三项呢，就是各种油液要充足，像机油，冷车检查油尺，油面正常就行了。冷却液呢也要去检查，夏天不够容易开锅，冬天不对型号它会结冰，所以呢检查它的位点和冰点。还有就是玻璃水，上高速之后呢，你会发现这飞虫啊简直就像泼在挡风玻璃上一样，玻璃水要防冻，而且我们要把它加满。第四项呢，就是检查电瓶和灯光。电瓶超3年用久了就容易突然没电，所以呢建议大家带着搭电线或者是应急启动电源。灯光系统像远近光、转向灯、刹车灯、雾灯、双闪逐个的试一个遍，尤其是夜路或者是雨雾天气，这些灯可能会救您的命。第五项呢，就是检查雨刮器和视线的清晰度。雨刮刮不干净，玻璃水喷不出来，高速下雨，车速120码的时候，你就知道慌了。那如果雨刮胶条老化了，那就提前换，几十块钱解决的事儿，您千万不要省。还有呢，就是小贴士，如果你不确定某个汽车问题怎么解决，或者是想知道你车的保养周期、轮胎型号这些问题，欢迎大家呢能够多多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会持续的和大家去关注这些问题。还有啊，就是东西的问题了，我们东西呢要准备齐了，在旅途当中您才能够不慌。就像露营前打包清单一样，我们长途开车呢也要有一个随车的装备包。你以为不重要，但是等你堵在高速上动弹不了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一口水、一块饼干都能够。

救命了。第二呢，就是东西带齐了，旅途当中才不慌。我们就像呢，露营前啊，就是刚才说了，东西要带齐是一个道理。首先呢，这些东西里面有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证件类的是必须要带的，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像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检查是不是过期了，还有车辆的保险单，一定要有。电子版、纸质的都可以，以防万一。还有 ETC 卡，要确保里面有余额。高速通行记录啊，这一点。包括应急工具类，像三角警示牌、反光背心、灭火器、搭电线，还有胎压计，包括呢车载的充气泵、补胎液，万一呢扎胎了，没气儿又没有备胎，那这些组合就绝对够您用了。最终呢，还有一种啊，就是拖车绳，还有这个破窗锤。希望呢您永远用不到这些，但是真的用得到的时候，它就是救命般的存在。

生活用品类的还有什么东西呢？那下面呢，我们来说一说像干粮还有饮用水，这是必备的。保温杯还有功能性的饮料，尤其是冬天，我们能喝口热水真的 要感动哭掉啊，像湿巾啊、纸巾啊、垃圾袋啊、免洗手的洗手液呀，有娃的家庭尤其是千万不要忘记带，像U型枕、毛毯、小靠垫，让副驾和后排的乘客坐得舒适一点，我们都要带，包括晕车药、感冒药、肠胃药、创可贴或香蒸汽水等等，哪怕呢不晕车备一点，心里自然也是安稳的。

如果呢您是带娃或者是家里有老人啊带着他们一起出行的话，那更需要准备的东西有什么呢？ 儿童安全座椅，这个是强制性的要求，您必须要用的。还有就是便携的氧气瓶、常用的药、晕车贴、防滑鞋等等，这些呢都是为老人专门准备的。 再有，在出发前一刻，您最好呢检查检查这导航提前设置好没有啊？查好服务区、加油站、路线是否有封闭，还有就是把油加满了，把电充满了，别想着再跑一段我再加。堵车的时候，您 这个时候就会觉得晚了，像手机、行车记录仪、导航设备、充好电、车载充电器、支架都给它带上。另外就是前一晚要早睡，绝对不要熬夜，第二天跑长途，困意才是最危险的杀手。 还有就是小试一圈，如果呢之前几天没开过车了，出发前您最好呢绕着社区转一圈，去热热车，熟悉熟悉您的车辆。 路上呢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在这里呢也需要提醒大家一下，比如说高速上我们每开2个小时你必须休息一次，哪怕只是下车伸伸腿也是好的，千万呢不要疲劳驾驶，眼皮发沉，开口打哈欠，赶紧换人或者是休息休息。 错过了高速出口，别倒车，别逆行，下一个出口我们绕回来就可以了。大雾大雨，我们要开雾灯，不要乱开双闪，会误导后车。别在高速随便行车，哪怕呢就是查个导航都要进服务区。出事了要记住车靠边，人撤离，警示标志，然后呢拨打12222。 总结一下长途驾驶啊，说白了就是一场耐力加预判的比赛，一次彻底的准备胜过10次懊悔。你提前多准备5分钟，可能呢就会让整个旅程多20%的安心。你带上一瓶水，一块能量棒，或许呢就在堵车的时候救你于干渴之中。你多检查一个胎压，多看一眼冷却液，或许呢就能够避免一次高速抛锚。 一辆车加上一份准备，加上一颗冷静的心。

这才是每一次平安出行的底气。如果呢你准备自驾出行，我们也希望今天节目当中的分享呢，您能够好好对照着啊，一起准备准备，不怕忘带，不怕遗漏。我们也愿大家呢下一段旅程风景如画，一路平安。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嗨，
1: 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嗨，
0: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哦，
1: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好了，接下来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回答一下后台的粉丝的提问。有朋友呢给我留言，他说美嘉，我想问一下，换一次变速箱油大概多少钱？那其实呢，我个人觉得啊，就是涉及到金钱的这个问题呢，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因为呢车和车它不一样，这个变速箱油呢它的品牌也不一样，只能说呢给大家估算一个大概。一般呢家用车大概是在500到1500元左右，如果采用比较简单的重力换油方法，费用呢通常大概是在300到800元之间。如果呢您使用的是循环机换油，那么更换呢更为彻底，用油量会更多一些，费用呢一般就贵一些了，800到2000元左右。像普通的日系呀、国产车型，成本呢相对来说低一些。豪华品牌，比如说宝马、奔驰啊这些，BBA 啊，它用于专用的油，而且呢滤芯和工时费用会更高一些，所以呢可能会达到3到6000元，甚至于更高的一个价格。我们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呢，变速箱油不能只看价格，最重要的是使用符合厂家要求的专用油，并且呢选择正规的维修渠道，否则省下几百块钱，后续呢可能您要承担几千甚至上万元的维修费用，得不偿失。

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祝大家行车平安，全家幸福。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秋。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

0: 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0: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FM 103.4 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您电话接通了，请讲。
1: 发布招聘信息。我是中华路这边的一个小区，招聘保洁员，工资是1500到2000元。嗯，有意的话打这个电话。60周岁以下的女士。
0: 啊、女保洁60周岁以下是吧？
1: 对。
0: 嗯，工资您再说一下是哪？是多少？
1: 1500至2000。
0: 1500到2000。工作地点？
1: 工作地点中华路的一个小区里。
0: 嗯，好的，明白了。电话您来说一下。

0: 就这个手机号132，我记不住后边。
1: 132-8323-3606 是吧？
0: 嗯，对对。
1: 好的，明白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刚才呢，中华路上某小区要招聘女保洁，年龄60岁以下，每月工资1500到2000，电话132-8323-3606，132-8323-3606。
2: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啊，我想招一名送货工。男的，男性，
1: 嗯，
2: 45到55周岁，啊，我底薪5000，中午管一顿饭，然后全勤200，啊，底薪加提成，
1: 嗯，工作地点是哪里呢？
2: 啊，二部阳光菜市场，仁浩一次性用品店。
1: 您的电话是多少？
2: 133-1317-0839。
1: 嗯，好的，再见。刚才呢，二部阳光菜市场内要招聘送货男工，年龄45到55岁，月薪5000加提成加200块钱全勤，电话133-1317-0839，133-1317-0839。

光秋热线节目全天有两个时间呢，会和您见面，为您提供服务。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下午三点到四点，欢迎大家届时关注和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和您来关注一下咱们仁秋未来几天的天气。今天呢，8月13号，阴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伴有东北风2级。明天8月14号，星期五，多云天气，23到30摄氏度。周六的天气呢是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

葛新庄工业区某农机公司招聘普工10名，要求男性，另外招聘数控车工和二保焊工，电话136-1992-1611，136-1992-1611。

0: 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大院三里三亩，有三家店，有办公室、交通方面，租金便宜。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7715915。嗯，好的，明白了，再见。再见。
0: 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对外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3亩左右，电话呢是13784715915，13784715915。

每位朋友呢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我会反复多次的重复，方便更多的朋友能够收听和记录啊。如果呢您实在没有跟得上记录，或者是没有听太清楚，不要着急，可以拨打2218188，我在节目现场帮您来查询。

0: 想就留给我。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嗯，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2: 我这是双他村完事儿中间有一间门市房出租，水电气算，什么？
1: 刚才您说这个门市房是几间？
2: 一共四间哈，租出去的三间呢，还剩一间。
1: 嗯，
2: 现在还有一间。
1: 还
2: 一间，是4米乘9米面积。
1: 嗯。
2: 租金1年8000。水电气算，有租的就打电话联系吧。电话是，13931788250。
1: 嗯，好，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对外出租位于双塔晚市中间位置的门市房一间，大概呢是4米乘9米，年租金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喂，你好。
3: 我就是就是河南的，表，我就。有用人的你请我联系吧，我的电话是13833006285。
1: 嗯，好的，再见。
3: 再见。
1: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是要求职水暖电零工维修方面的工作，电话15833706285，15833706285。电波传真情热线连问家，也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锁定 FM 103.4，继续来聆听供求热线节目。这里呢是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无论您是招工求职，或者是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大家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热线电话呢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22181888。

闯闯。中华路某小区招聘女保洁，年龄60岁以下，每月工资1500到2000，电话13283233606，13283233606。

您好，这位朋友。你好，任丘东关平房四间出租，价格面议0865，180-0317-7684，东关村的四间平房对吗？对对。嗯，好，再见。刚才呢这位先生他要对外出租位于东关村的四间平房， 180-0317-7684，180-0317-7684。

二部阳光菜市场要招聘男送货工，要求45到55岁之间，月薪5000加提成加200元全勤，电话133-1317-0839 133-1317-0839。

可心庄工业区某农机公司要招聘男普工55岁以下， 另外招聘数控车工和二保焊工， 电话136-1992-1611， 136-1992-1611。

在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三亩，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0: 对外出租双塔晚市中间位置的一间门市房，4米乘9米，每年的租金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1: 岁月如笔写春秋。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水暖电零工维修的工作，电话158-3370-6285 158-3370-6285。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马上就找那个保洁，就是小一个小店里的。上午8点至3点，下午4点至11点，就是两个点吧，两个人。
0: 嗯。
1: 工资面议。
0: 位置是哪里呢？
1: 3388660。
0: 位置是哪里？
1: 就是月城这。
0: 月城，是吗？
1: 就是雷山月城这，商场这。
0: 市区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啊，他是市区。月城磊沙附近招聘两名保洁员，早上的上班时间呢是8点到3点，下午呢4点到晚上11点，分两个时间点，电话是338-8001，338-8001。

对外出租东关村的四间平房，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市区呢招聘两名保洁员，上班时间呢分为两个，上午早上8点到下午3点，另外一个时间点呢是下午的4点到晚上11点，电话338-8001，338-8001。

0: 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咱们现在是供求热线是吧？嗯，对，是供求热线节目。哦，我这是托管中心，然后招聘一个厨师，要求男性，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嗯，
1: 工作地点是哪里呢？
0: 在这个孔雀城。
1: 孔雀城附近，对吧？这个工资是多少？
0: 工资面议。嗯，
1: 电话您来留一下。131-317-60861。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0: 哎，好嘞。
1: 刚才那位于孔雀城附近的某托管中心要招聘男厨师，要求有经验者优先。电话呢是131-317-60861，131-317-60861。

0: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任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0: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味。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那么现在呢进入到了节目的下半时段，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请您抓紧时间联系我们，拨打电话2218188即可。

中华路某小区招聘女保洁员， 年龄60岁以下， 每月工资1500到2000， 电话 132-8323-3606， 132-8323-3606。 另外呢，孔雀城附近的某托管中心要招聘男厨师， 要求有经验者优先， 电话 131-3176-0861， 131-3176-0861。

0: 你好，这位朋友，发一下招聘信息。嗯，您来说一下。物业公司招聘保洁员3名，工资1400到1600元，
1: 要求年龄65周岁以内，工作地点就近安排，联系电话03171717333。嗯，好的，再见。好，谢谢。
0: 刚才呢，某物业公司要招聘保洁员， 每月工资呢1400到1600， 要求65岁以下， 工作地点就近安排， 电话221-7333 221-7333。

0: 喂，你好。嗯，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1: 电话到。喂，你好。您好，可以听到我说话吗？听见我说话了吗？我能听到您说话。我想找一份工作。什么工作您连续说好吗？我能听到您说话，您连续说就可以了好吗？啊，不然咱们太耽误时间了啊。
0: 开车的工作。
1: 我有个毕业本，有从业资格证，在北环附近找一份工作行吗？您说行就行。
0: 工资免一6000往上吧。电话是多少呢？您不要总向我确认这个问题了，我能听到您说话，您就直接把自己要表达的内容，因为我没有说话呀，我在听您说呀，这位朋友啊。
1: 在北环附近开车的工作也行，厂子工作也行，工资在6000往上。我这电话我记不清，你看看是什么号啊？
0: 您是用本机打的吗？幺五七开头的对吗？
1: 对对对。
0: 尾号能说一下吗？
1: 尾号是什么零零零零七呀？什么？我就记不清。
0: 尾号3590。 您再打电话之前先确认一下本机号啊，这样呢我们来确认一下您的这个电话啊。
2: 我重复两遍行吗？
0: 好，再见。刚才呢尾号3590的这位先生，他持有的是B本，有从业资格证，要求职开车的工作。他说在工厂上班的工作也可以，要求呢工资6000元以上，工作地点北环附近，电话幺五七三二七六三五九零，幺五七三二七六三五九零。那为了确保我们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希望大家呢在拨打电话之前尽量的先来确认您的本机号码，因为我们要进行核对。喂，你好。
2: 喂，我发个报工信息。

0: 我这是个果树院儿，招一个看果园的人，在这儿啊，有菜鸡还有大鹅，帮着管理一下，月工资是3500元，要求68岁以上的男性，本地人。身体好吧，大几岁没有关系。单身人士最好，或者是老两口，他是不希望他来回的耽误。老两口啊，工资啊，咱再谈。地址在任丘城东。电话就是这个本机号171-1359-2310。
1: 好的，再见。
0: 好的。
1: 刚才呢，城东附近要招聘看果园的工人，月薪3500，要求68岁以上，本地男性，单身或者是老两口，电话171-1359-2310，171-1359-2310。供求热线节目呢，正在为您提供服务。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一个电话全部搞定。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拨打热线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葛新庄工业区某农机公司招聘男普工，还有数控车工以及二保焊工，电话136-1992-1611，136-1992-1611。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各位听众朋友所发布的信息，您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对外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占地三亩左右， 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对外出租双塔晚市中间位置的门市房一间，4米乘9米，年租金8000， 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工作，他说水暖电零工的维修工作，电话15833706285 不用东奔西跑，信息一波就到，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供求热线，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搭建便民信息平台。看街上人儿双双对对，对外出租东关村的4间平房，电话18003171786，18003171786。

一位医生呢想要求职水暖店零工维修的工作，电话18-3370-6285，18-3370-6285。对外出租东关村的四间平房，电话18-0317-7684，18-0317-7684。 市区呢要招聘两名保洁员，有两个工作时间点，第一个呢是早上8点到下午3点钟，另外一个是下午的4点到晚上11点，电话是338-8001，338-8001。

0: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您好。我为你点个赞，姑娘。谢谢您。我叫着你好，忒好，对人民服务有责任，有责任心。那么这好几个人听手机，你老给人们充，都同意，都对你有好印象。
1: 行，好的，谢谢您的认可。哪能录真是应当给你那个进去，这个有的上午还给都不行，说半天他顶多给播一遍，他不重播，光听歌，还啥的都不行，都是你也好，特别好。好的，谢谢您对我的认可啊。我就是老重重好几遍，社员们都同意。
2: 都挺满意的，对你。好的，通过您朴实的话语呢，我也深受感动啊，感谢大家的认可和支持，谢谢你。谢谢。好，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打来电话啊，同样呢，他也参与节目发布信息，对外出租双塔晚市中间位置的门市防疫间，4米乘9米。 每年的租金呢，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孔雀城附近的托管中心呢，要招聘男厨师，有经验者优先，电话13131760861，13131760861。 仁秋的某物业公司要招聘保洁员，年龄65岁以下，月薪1400到1600，工作地点呢就近安排，电话221-7333，221-7333。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工作，他持有的是B本，有从业资格证，要找一份开车的工作，要求工作地点在北环附近，薪资呢要求6000元以上。 电话呢是157-3276-3590 157-3276-3590。

一位朋友呢要招聘看果园的工人，工作地点在城东附近，每月工资3500元左右，年龄68岁以上的本地男性，要求单身或者是老两口，电话171-1359-2310，171-1359-2310。

0: 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间当中呢，温馨提示各位的是我们节目全天的播出时间，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下午三点到四点，也欢迎大家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稍后呢，节目结束之后，您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去下载蜻蜓 FM APP 软件，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找到节目点击回听即可。好了，下面呢，我们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我们物业招聘一个稍松气一些的人员，要求是女性，年龄在60周岁以下，得会写字儿。那个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工作地址在任丘市人民医院。有4天公休，工资在2100左右。要是有想来的，打我这电话就行。我的电话是185-317-1702。
0: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是任丘市人民医院要招聘收送器械的人员，有4天的公休，每月工资2100，要求会识字。电话185-317-1702，185-317-1702。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儿，感谢各位的聆听、关注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

0: 文明城。
1: 点火！
2: 点火！点火！
3: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

0: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6: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7: 来宝贝，
6: 妈妈
7: 过来找妈妈，来
8: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5: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9: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0: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1: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2: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3: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5: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4: 一条大河波浪宽，
5: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5: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6: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0: 奶奶，您真棒。
17: 爸，别着急，我在呢。
5: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2: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0: 人秋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0: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正说到马三宝做说客，你看这一元五夫啊，没想到今天见到合盘人做起说客来了。啊，啪啪啪把这城破厉害给合盘人这么一讲一说，现在放在你面前两条路，是对抗是联盟，你自己选择。你如果选择对抗，那咱们俩呀就成了两国仇敌了，咱就得撕破脸喽。我们之前什么恩情啊一笔勾销，谁也别讲了。如果选择联合，那咱就是一家人呐。从现在开始，你也是唐公麾下大将，跟着唐公驰骋疆场，统一天下。未来呀，你也是开国元勋呐。我说潘仁呐，你可是一个商人呐，一个精明的商人呐。这两条路哪个能够给你带来利润，哪个能够给你带来危害，那不用我说了吧，你自己能够算得清。现在呀，你就给我一答复就行了。大丈夫当断不断，必留后患。你要说打，我马上回去。你要说联合，哎呦，咱马上往中间凑。我说潘仁呐，赶紧决断吧。这何潘仁呐，被马三宝这一番话说的低头不语。咱说了，其实合盘人对唐公李渊早已经是仰慕已久啊。这没办法，在那个年代有几个人不仰慕李渊的呀？人陇西李氏大贵族在人们心目当中这个地位，那不是我们今天人可以想象得到的，那非常的崇高啊。所以呢，这合盘人早就有心要投李渊，只不过这今天这不是人家打上门来了吗？觉得面脏过不去，要跟人刀对刀枪对枪来那么一番。其实啊，那也是一股子火冲上来的。刚才跟李三娘这么一交手，何盘人呐也暗挑大拇哥呀，你别看李三娘不是我对手，但是作为一个女子能够武艺这么高强，那已然就不简单了。再看这么多男的将领都听李三娘的，李三娘能够统领这么多军队，那足见这个女子她不一般呐。老李家的人呢，那不简单呐。所以合盘人更加暗自佩服唐公李渊了。现在马三宝再这么一说，这合盘人脑袋一低，在那里沉思不语啊。正在这个时候，身后响起了马蹄声响。嘿嘿，总管，总管呀。合盘人马三宝往后面一瞧，来了一匹马，马上驮着一老头啊。谁呀？马三宝

不认得，何盘人认得呀，正是自己的长史李刚啊。李刚啊，你别看老头，一看马三宝，李刚见过马三宝啊。李刚在朝中为官的时候，当年跟着李渊那是同朝称臣呐。李渊手下四大家将他能不认得吗？见过多次啊。所以一瞅，哎呦，这不马三宝吗？感情是马三宝跟何盘人认的，何盘人还跪下称马三宝恩公，然后又见马三宝在那里比比划划，哎，嘚嘚啵啵，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就见何盘人脑袋低着，好像略有所思。李刚啊，侧着耳朵仔细听，你别看这老头子这耳朵还特别的尖，一听马三宝好像在那里劝何盘人要投靠唐公李渊，跟李渊联合。哎呦，李刚心说早该如此啊，我劝着何盘人呢，何盘人不听，看来这何盘人对着马三宝的话，哎，他还真能听得进去，起码来说不会暴跳如雷呀。哎呀，也不知道马三宝跟这何盘人什么关系，我呀过去加把火吧，赶紧的化干戈为玉帛。李刚想到这里，往前一提马，来到何盘人身后啊。哎呀，总管，总管呐、啊，哎呦，这位是马将军吧？啊，马三宝一看，您是，我是李刚啊，原来的尚书右丞。哎呦，马三宝赶紧拱手，闹了半天是李大人呢，您怎么在这里呢？哎，我这不是被总管给挟持来了吗？在这里啊，给总管当了长史啊。哎呀，李大人呐、啊，您过去跟唐公关系一向不错呀，您何忍看着总管与三娘子在此大动刀戈呢？哎呦，我早就劝了呀，我这何总管嘞，他就不听我的良言呐。何总管呐、啊，我刚才在后面也听了，好像马将军也在劝您呐。你看是不是跟我之前劝您的话一样啊？啊，这个世事就是如此啊，现在大势所趋，你看我们如果这个时候跟唐公联合重立明主再造乾坤，那大丈夫不在世上建立功名了吗？何总管，这可是个机会呀、啊！你之前不是一直仰慕唐公吗？现在唐公大军已然到咱丝竹园外了，你为何又犹豫不决呢？是啊，马三宝说，你为何犹豫不定，进退两难，为的是何？哦哦亲，呵，这位唱开空城计了。马三宝也逼，李刚在这里也加火，何盘人呐、啊，低着脑袋左思右想，最后一咬牙，恩公啊，我相信你，你的言语一定对我有利，那我就听你的话，我就投靠唐公。不过刚才我打伤了唐公那么多将领，不知道三娘子会不会饶恕于我。哎呀，马三宝没说话呢，李刚先说话了，怎么不会呀？成大事者焉能够居于小节呀？那刚才两军对垒，各为其主，那都得施展自己武艺呀。两军交战难免刀枪无眼，碰着谁，哎，甚至说伤着谁，哎，打死谁，那都是很正常的，所谓不打不相识嘛。哇，马三宝一看，就这李刚老头子还想得还挺开。马三宝给这何盘人做保证，你放心，我家三娘子心胸开阔，绝对不会以此为意的。盘人呐、啊，你现在下定决心了，我马上把三娘子给你请来。说着话，马三宝一转马头，回到本部阵营啊。哎呦，见到三娘子，马三宝大笑啊，三娘子啊，何盘人说了，他决心与咱

南美联合，他归附唐宫了。啊，哦哈，那孙华、李仲文、向善志这些将领啊，一片哗然呐、啊！哎呀，李三娘啊，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瞪着一双疑惑的眼睛看着马三宝。三宝，你说这是真的？哎，怎么不是真的呀？看见没？李刚在那里呢，就那老头，你认的是谁吗？他就是隋朝的尚书右丞啊，被这和盘人也不怎么地给鼓捣过来了，当了和盘人长史了。他也在劝和盘人呐、啊，我们俩一起劝，和盘人已然点头了，只不过呢，就怕刚才伤着了各位将军，您这里啊，不宽恕他。我向他保证了，我说我们的三娘子心胸开阔，绝对不会以此为意，不打不相识嘛。三娘子过去跟他见见面吧，咱这是一家人了。哎呀，三娘子上一眼下一眼又打量了马三宝一番，把头一点，三宝啊，你刚才所说的那句话还真对，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呢。你是如何降服的和盘人呢？他为什么见到你就下骆驼给你跪倒，还称你为恩公呢？马三宝乐着摆摆手，甭提了。哎呀，我跟这和盘人呢有一段缘分，你们都不知道啊，是这么回事。马三宝这才把自己跟和盘人两人之间的一段往事给李三娘等人呢讲说一遍。这个金毛狮子和盘人那是西域人呢，当年是一名胡商啊，就往返西域和中原贩卖一些商品，还挣了不少钱呢。后来和盘人呢觉得中原好，还是中国好啊，比我们那里富裕，人民呢也非常和善。你说中国人呢向来不排外，你别看我是个胡人，大家也不怎么歧视我。于是和盘人呢就打算把一家老小全部游打西域迁到中国。那年代反正到这个国家那个国家的，你愿意住就住，也不用什么办绿卡呀，哎，过来还得申请国籍，不用啊，你只需要把房子挪过来就行了。就这样，和盘人带着自己的老娘妻儿，带着自己这些年挣的财产，好几辆大车，由打西域往中原赶。没想到啊，走到滨州边缘的时候，忽然间被一群官军给围困了，不是响马，是一群官军呐、啊，官府的兵。哎呦，这些兵啊非常横，凝眉立目，一个个跟秃尾巴狼差不多少啊，得有100多人呐、啊，都骑着马把和盘人一家老小全给围住了。和盘人当时啊过去赶紧行礼说，各位官爷，为什么要围我们？我们呢是正经的良民，我是经商的，我们的居家要搬迁到中原居住。这当兵的乐了，是吗？我看你们呢这是走私，不知道带着什么东西，按照大隋利率，所有东西我们全部没收啊。啊，和盘人一听，像话吗？你们这当官的凭什么没收我的东西？你有什么凭据呀、啊、说我是走私啊？所以啊，这和盘人跟这些人据理力争啊。呀，这些官兵一看呢还敢跟我们犟嘴呀，嘿嘿，实话告诉你，甭管我们有凭证没凭证，说你是走私的贼，你就是走私的贼。我明着说吧，我们哥几个呀目前缺钱花了，我们粮饷被我们上级给贪了，到现在半年了，我们手上没钱了，那怎么办呢？只能用我们手中刀把子去抢。抢谁呢？谁倒霉抢谁。今天你来了，你还是个胡商，
反正你是外国人，跟我们这中原人又不一样，我们呢抢了你也没人知道啊。我把这话说得很明白了吧？啊，赶紧的把你这些财物全部拢在一起，或许我们呢还能放你们这些人一条生路，否则的话一个也活不了。河畔人一听这话，河畔人就明白了，这遇到了一群兵痞呀、啊。这些人你要真的把这金银珠宝给他们呢，他们也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刚才那话里已然透出来了，他们杀掉我们往这山沟里一扔，那没有苦主啊，官府能问吗？那谁也不会调查到他的头上啊。河畔人当时心道不妙啊，没想到啊，到中国这一路之上，响马贼匪都没打我的主意，没想到这官府的官军居然比这贼还黑呀、啊，又想越货还想杀人呐、啊。河畔人心说，到现在那我就没办法了，只能跟他们拼了。河畔人大喊一声，抡起金钉狼牙棒就打倒了几个官兵啊。这官兵一看，哟哈，敢反抗的太好了，这就是反贼呀、啊！而上上废了他。哇，这一群人呐、啊，过来就下了家伙了。那河畔人一个人行啊，一个人虽然这100多人他打不过，但是呢杀出一条血路他跑那还是很容易的。但你别忘了，河畔人带着一家老小呢，这些人不会武啊，他还得保护这些人呢。所以当兵的往上一翁，这河畔人呢一边保护自己老小，一边跟这群人大战，时间不大呀，就压车的赶车的那马夫死伤好几个呀。自己这一方面险象环生，河畔人身上那也负了伤了，挂了彩了，被人家用刀用剑砍了好几个口子呀，眼瞅着一家老小就要命丧于此。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群人马呀，为首的那正是马三宝。马三宝那一天没穿盔甲，穿的是便装，干嘛呢？奉了太原留守使李渊之命，马三宝去公干，带着200多人呢、啊。由打此地经过，马三宝一看，这一群官兵干嘛的？怎么跟人打起来了？而且跟着官兵打起来的不像是贼匪呀、啊，那人家拖家带口的呀。这官兵下手非常狠毒，这马三宝一看，马三宝就明白了，这是一群兵痞呀、啊，在这里杀人越货，有可能干那些不法之事。那兵州边缘焉能容忍这等兵痞的出现呢？马三宝是唐公李渊心腹爱将，那手上权力很大呀，所以当时吩咐一声，给我包围。哗一下子，这边200多人，而且呢那都是精兵啊，唐公手下亲随呀，那战斗力以一当十。那边100多人被河畔人这一会儿功夫拍死了20多个了，也就是80-90个了。被马三宝这么一打包围，这些人心里头受到极大压力呀，一瞅坏了，这朝廷正规军呢、啊、他们过来劫持别人，那可是背着军队不知道啊，这要是捅上去，这些人呢那都得受到军法处置。所以当时这领头的开始不服呢，你什么人？马三宝说了，我太原留守使太原侯李渊帐下大将马三宝是也。你们是哪个队伍的啊？为何在此行凶伤人，杀人越货，是何道理？哟，当时李渊呢还没有被复决唐公呢，还是太原侯呢，那威信已然不小了呀。这群兵痞一听太原侯的兵，我的妈呀，惹不起，快跑啊！哦，顿时做鸟兽散呢。马三宝啊，也不想把这事儿给闹大了。你要说真的追过去，真的砍死了，那回头太原侯这边也得处理后事啊，那还得跟当地军事机构
对此

0: 是，那进行商谈呢？那你把人家人杀了，那什么原因呢？怨谁呀？这中间一扯皮，官场上事儿就多了。我呀，也别给我家太原侯惹这么大麻烦，你们跑就跑吧，我救这批人就行了。就这么着，马三宝把那一群兵痞给吓跑了，救了河畔人呐。河畔人现在身受重伤啊，身上这口子一道一道的，马三宝赶紧的进行抢救，给他清洗了伤口，上了止疼散，止血药，又给包扎起来，然后看看河畔人他手下这些人，哎呦，死的也不少啊，好几个马夫都死了。那还算幸运的是，河畔人的妻儿老小幸免遇难呢，只不过呢受到一些惊吓和轻伤，那都不算什么。河畔人呐，对着马三宝千恩万谢，河畔人老娘也是啊，跪倒在地谢马三宝救命之恩。马三宝问明白河畔人他的情况，也深表同情啊。一看呢，那既然遇到这事儿了，那怎么办呢？那只能够认倒霉啊。如果说你告到官府，其实啊，你外地人不知道，在这个地方打这官司啊，很难打呀。你呢，既然是商人，就多掏点银子赔偿他们也就是了。河畔人也明白呀，光棍不斗势力呀。哎呀，对大隋王朝这纪律涣散的官兵，恨之入骨啊，咬着牙根直痒啊。马三宝说：“这么着。”我给你啊开一道手令，这道手令啊，起码的来说能够保证你从太原这一带经过没有官兵拦你，这是我给你的一道手令，哎，是我准许你在这过的，然后你就去你应该去的地方吧，找个地方安下身来好好过日子。哎呦，多谢恩公，多谢恩公。河畔人也问明白马三宝的名字，知道这位是唐宫李渊四大家将之一呀，就把这马三宝的恩情记在心中了。河畔人是个知恩图报之人呐，找到定居之处，然后专门的刻了一个马三宝的牌位，天天的就供奉在自己家中，每日早晚三朝拜一炷香啊，就把马三宝当神仙供了。结果后来呢，这河畔人仍然在这里做生意，但是官府越来越欺压呀，苛捐杂税不断，最后逼着河畔人没办法了，干脆我不经商了。我发现了，现在官即是匪，那匪未必是坏人呐。既然你不让我当良民，好吧，我干脆呀，我就反了，我当匪，我对抗官府得了。于是河畔人就当了胡匪了，钻进深山老林，挑起了造反大旗呀。那人家本来是一名精明的胡商，那对着运营啊非常在行，没用几年聚集数万部众，辗转跟着朝廷军队抗争啊。那对这一段咱前文书也已然介绍了，就不再重复了。后来就来到思如园，在这里自称总管。再往后史万宝也过来了，史万宝是二总管。就这样两个人在思如园称王称霸了。那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碰到了自己的恩公，那对恩公之言河畔人不敢违抗啊。另外确实马三宝所言那都是至理名言呢、啊。河畔人对唐宫李渊也早就仰慕已久，那既然如此，河畔人说我这司竹园也跟你李三娘联合了。这一下子呀，李三娘联合了司竹园，兵力达到七万之众，那下一个目标就是攻打户县。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0: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正说到金毛狮子合盘人归服了李三娘啊，说那么简单呢啊，这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呢、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谁让马三宝原来是这合盘人的救命恩人呢？合盘人这个人又知恩图报，另外呢，合盘人对唐公李渊确实仰慕已久啊。李刚也劝，马三宝也劝，最后李三娘也来到近前，对合盘人的武艺是大加的佩服啊，往上一抬。另外最后李三娘又说，你看我的父亲唐国公现在已然攻下霍邑啊，紧接着就要直捣大兴城了，关中英雄群起响应，不日就可以到达长安大兴城，举目全国，这兵势和影响力难有能和我父亲相伯仲的呀。你别看瓦岗军那李密那么厉害，但你想想瓦岗用多少年才打下了如此这片天地呀？可我父亲呢，从那晋阳起兵一路势如破竹啊，敌人闻风丧胆，有些城池守将是望风而降啊。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唐公的影响力那是天下群雄所难以匹敌的呀。本娘子我也想好了，咱们如果合兵一处，我就立刻拿下户县，拿下户县后，咱们呢大军往西打，攻略武功、李全、周至等等诸县，扩大咱们的势力范围，努力壮大队伍，如果成功了，届时本娘子会向唐公我的家父为何将军论功行赏，也强盛何将军您占领司珠园为王啊。哎，是啊是啊，李刚在旁边呢直敲边鼓啊，三娘所言极是。我说何总管呢，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您可是位大英雄啊，大家这么一捧，最后合盘人一拍大腿，三娘子多谢您对我的教诲，合盘人愿随三娘子号令。这是个做商人出身呐，做过商人，做过山贼，那杀法决断呢，绝不拖泥带水，那说归降，扔下兵器就归降了，就这么简单呢。哎呦，大家是皆大欢喜呀。三娘子赶紧跟合盘人商议，首阳山那边怎么办？现在京都大侠史万宝领兵带队正在攻打首阳山呢，李神通那边岌岌可危呀、啊。我来打司珠园，其目的也是想来。

个围魏救赵，想让你这边一感到威胁，马上把那十万宝给调回来，这样以解首阳山之围呀。那么现在咱成了一家人了，这仗就甭打了。哎，当然了，我马上派人把十万宝赶紧换来。这河畔人呐，立刻请三娘子到丝竹园先住下。那说三娘子这么相信河畔人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也是河畔人考验考验三娘子对自己信任程度怎么样。一看呢，三娘子人家根本的没考虑别的，迈大步跟着河畔人就走进丝竹园了，让手下大兵在这丝竹园外安营扎寨。人家呢没有防备河畔人，嘿，河畔人大拇哥暗挑啊罢了。看来李三娘子那真是不让须眉呀，这一下我归顺对了。就这么着，群雄来到丝竹园内，河畔人这边派人给那史万宝通信，让史万宝赶紧回来，在这信中也告诉史万宝了，现在我决心归降李三娘。史万宝接到信后，这史万宝啊有点不可思议，怎么突然间就归降李三娘了呢？但是对河畔人之命，史万宝不敢违抗啊，俩人关系不错呀。史万宝赶紧带领一万人马撤了围，赶回了丝竹园。那这边李三娘派李仲文、向山志两位寨主，你们呢还是返回首阳山吧，把我那神通书替换过来，你们镇守首阳山，让我那神通书带着抢过去的那些马匹速速来丝竹园报道，我得化解这个矛盾呢。啊，是是，李仲文、向山志领命带人回归首阳山了。到首阳山上见到李神通，嘿呀，李神通一看这两位寨主回来了，哎呀，你们前面战况如何呀？呀，这俩寨主一看，这位拍起老枪来了啊！神通将军打得特别好啊，基本上兵不血刃。现在呀，我们已经拿下扶风、梅城、朱棣了。我们现在手下军兵已经多达七万余众。哎，七万啊啊！李神通一听什么？七万余众？这扶风郡能有那么多人？哎，不但扶风郡呢，哎，我们拿下来了，还有其他的地盘啊。你这边怎么样？我这边更厉害，我呢夺了那丝竹园贼寇的100匹马匹。嗨，丝竹园的二总管，那个号称什么长安大侠的，叫什么十万宝的，领兵带队，你们猜带了多少人啊？多少人呢？带了10000人马呀，包围首阳山呐。两位寨主，10000人马你们见过吗？啊，你们首阳山在这里开山这么多年，你们俩坐在首阳山上打退官兵好几次，有一次官军能够有10000人吗？估摸着1000人也没有吧。这十万宝带领10000人呢，结果怎么样呢？到这里跟我开兵见仗，被我几仗打的十万宝落花流水呀，带着10000官兵，嘿，是扭头败走，铩羽而归。哈哈哈哈呀，李仲文、向善志一听，神通将军，那感情十万宝那10000人马是被你打跑的啊啊啊！人家不是被我打跑的，他怎么撤了军了呢？哎呦，我神通将军，您还不知道啊，十万宝之所以撤军，那是因为三娘子现在已然拿下了丝竹园呐。丝竹园的大总管金毛狮子合盘人已经归降了三娘子，丝竹园跟我们联合在一起了。你刚才也说了，扶风郡哪来那么多兵马呢？但丝竹园有数万之众啊，加在一起咱们现在的军队达到7万人呢，我们成一家人了，人家十万宝这才撤军呢。
三娘。

公子让我俩过来接替你，说这首阳山呢别让你守了，你老在这惹祸呀，让你带着夺去的100匹马匹赶紧的赶奔丝竹园，干嘛呢？给人家10万宝赔礼道歉，赶紧过去吧，是一家人了。喂，这喂啊，李神通一听，一家人了，合着不是被我打跑的？你想呢？咱这首阳山才几个人啊，人家10000大军，你能把人打跑吗？你要把人打跑，你何必写信给我们求救呢？这算咱们啊，里应外合吧，两面夹击吧。反正是我这边也把10万宝打成那样了，那边三娘啊，也给那个合盘人啊达成联盟了，两下力量加在一起，以解这首阳之围。总之啊，这里头有我的功劳。行了，神通将军呐，您就别往您脸上贴金了。哎呀，您这场祸呀，差一点没断送咱们的前程啊！赶紧带领马匹去丝竹园吧。哎，我这到丝竹园，我给那10万宝见面，这玩意儿怎么说都好啊。总而言之，现在你赶紧去，不然的话，这个疙瘩它解不开呀。行，以大局为重吧，我自己个人荣辱绝不介怀呀。Yeah. 李仲文向善这一看，心说这李神通脸有多厚啊？成了他很大度了，赶紧走吧。就这么着，李神通带领被自己抢上山的那100匹马，又带着自己亲兵卫队下了山，赶到了丝竹园呐，跟那10万宝脚前脚后，到这里见到了合盘人李三娘，两人呐分别把情况给这10万宝李神通一讲，现在咱们成了一家人了。长安大侠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都不太舒服。怎么的？他觉得呀太窝囊了，那何必呢？一仗不打，就这么投降李三娘了。但是呢，合盘人已然把这个决定做下来了，他也不便说什么。他对李三娘印象不怎么好，但是现在已然走到这一步了，自己又没有其他去路，那只好跟随合盘人一起保着唐宫啊，保一步算一步，走一步再看一步吧。那李三娘啊吩咐李神通过来给史将军赔礼道歉。李神通这个人呢有一个好处，脸皮厚，哎，能说小话。过来呀、啊、一躬到地，哎呦，史将军，咱哥俩呀那算不打不相识啊，啊，这才是啊英雄惜英雄，好汉惜好汉的。咱这一场打斗你看打成亲家了，我呢给您赔个礼，您呢大人不计小人怪，不要以我为怀，您看如何呀？你看，杀人不过头点地，10万宝号称大侠呀，如果这点心胸都没有，那哪能成大侠呀？嗯，10万宝把手一摆，既然咱们成一家人了，这过去的话都甭提了。哎，这才是大将风范呢。这一天云彩全散了。哎呦，群雄聚义在丝竹园内，那可以说呀是非常高兴啊。合盘人吩咐一声大摆宴，大家在这里庆功啊，两下人等合在一起，李三娘这么一算，现在自己的兵马总数超过73000人呢、啊。好家伙，李三娘在户县这一带能够聚集73000人，你要知道他父亲李渊晋阳起兵带出来才3万人呢，是李渊的兵马2倍还带拐弯呢，是李三娘了得吗？一看现在兵精马足，一个个士气高涨啊！李三娘知道自己，你别看7万多人，但是分好几波，有首阳山的，有丝竹园的，有扶风郡的，有梅城的，还有奴贼，就这些兵混在一起，
说好听。

听的大家大会师，说不好听的乌合之众凑在一起了。这得呀，第一进行整编，第二呢在战场上进行锻炼呢，必须上战场，大家背靠背肩并肩成为战友，那才真正的能够混合在一起呢。那现在自己的能力就足够攻打户县了，所以呢李三娘收服合盘人之后，马上令合盘人马三宝为左右先锋，率军是攻打户县呢，浩浩荡荡大军往户县这么一开，户县县令一看，我的娘哎，没想到这娘们那么厉害呀，在我眼皮底下成了事了，好家伙，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上七万彻底连天的 七万大军呢，我这户县焉能抵抗得住啊，跑吧。就这位县令啊，官也不当了，把印一悬，深更半夜开户县东门，偷偷的跑了。第二天守城的一找县令没有了，哎呦完了，群龙无首，连县令都跑了，咱们哥们儿在这守什么呀，咱们开城纳降吧，投靠三娘子，投靠唐公，人家扶风郡怎么样啊，啊，人家斗金刺史那不比咱有远见呢，人家司朱元怎么样啊，人家金毛狮子合盘人不比咱有能耐呀，都归降唐公了。看来呀，未来得天下者必唐公也，咱呢别抵抗了，咱投降咱当功臣，咱抵抗咱就变死鬼呀，啊，开城门投降，嘎啦啦啦啦啦，户县城门一开，李三娘率众是占领户县呢，把户县一占领了，就等于啊在这长安城边上有了根据地了，马上李三娘又带领合盘人马三宝率军是攻略西部三县呢，一口气把武功李全周至这些县镇全给拿下了，降服者日众啊，这一下子势力倍增。这李三娘啊，等拿下西部三县这么一点，七万八千人，快八万了都。那当然了，这么多县镇也得分李三娘兵去镇守啊，你不能带着八万人来回跑啊。哎，这个县分点，那个郡分点，李三娘手下机动作战部队三万余众，那就了不得了。消息传到长安大兴城，哎呦，把长安城中的魏文生、殷世师等人呢给担心坏了。北方呢李渊什么时候打到长安还不知道呢，但看现在这个兵锋兵势，李渊到达长安那就是时间问题呀，不会太长的时间了。没想到长安边上这户县又出来李三娘了，那得在李渊大队人马到达长安之前，我们能够把户县李三娘这群反贼给灭了，不然的话两下夹攻长安，那长安危矣啊。所以殷世师啊亲自带兵出大兴城，在李渊大军未到大兴长安城之前，他想啊先把李三娘给灭了。但是李三娘现在那势力太大了，你想灭呀灭不了，再加上李三娘足智多谋，手下的合盘人史万宝、窦金等等等等，这都不是吃白饭的，哪一个都是人精啊。结果殷世师打了李三娘数次，都被李三娘打的是大败而回呀，中了好几次李三娘的计策呀，数次击退长安来剿兵马呀。最后这殷世师还想打呢，魏文生啊说话了，回来吧，怎么的，有消息来报了，唐公李渊的反军马上就到大兴城了，他不打那河东郡了，让那河东郡在那待着，被兵围着，人家绕开河东郡，避开屈突通，
人家来攻打咱大

0: 听成了，赶紧回来，守大兴要紧。哎呦，殷世师一看，完喽完喽，这边没剿灭了，那边人马到了，就怕这个没办法，带领兵马缩回了长安城啊。这边一缩回，李婉娘一看，怎么着？怎么跑了呢？派兵这么一打探，兵将来说了，唐公李渊兵锋已到大兴城。哎呀，李三娘一听啊，太高兴了，多少日子没见自己父亲了呀，现在我这边70,000余众啊，那是给我父亲起兵一件厚厚的重礼呀。李三娘让李神通镇守户县，自己带领自己的一支娘子军，又带着河畔人马三宝、孙华、史万宝、李仲文、向善志等等将领，是够奔长安大兴城啊。正往前走着呢，一路之上流星探马呀，有人来报报，启禀三娘子得知前面好像有一伙随军正在突袭几名义军呢。哦，李三娘一听大吃一惊啊，这义军当中是什么人呢？我们打探到好像是二郎李世民呀。李三娘当时脑袋嗡的一声啊，心说二郎啊，你怎么被人家给包围了呢？你怎么搞的呀？但李三娘也明白自己这个二兄弟啊，那有名的冒险将军呢，他的胆子呀扒出来那比倭瓜还大呀。哎呀兄弟啊，幸亏你姐姐今天赶到啊，我今天救你一救吧。就这么着，李三娘赶紧率领自己的娘子军，带领手下这将领给我冲了，一下子就把包围李世民的魏文生部撕开一个大口子呀。姐俩这才相见，骑着将领拿着兵器啊，噼啦啪啦噼啦，跟着铁骑这么一打，给姐俩打出一个空间呢。李世民一看，哎呀，姐姐！李世民可高兴了，赶紧甩凳离鞍，跳下马来。哎呦，李三娘一看，二郎啊，你怎么下马了？李三娘也下了马呀。李世民噔噔噔几步过来，没等李三娘说话，一把把李三娘抱住了，姐俩的脸贴在一起了呀。说那年代兴着男女抱在一起嘛，人家姐俩关系太好了。李世民见到姐姐，那不知怎么亲了呀。一贴在一起，李世民感觉到李三娘脸上渗出细汗，凉津津的呀。姐，二郎可一直记挂着你呢，没想到你现在呀，成了咱们李家的红装英雄了。嘿，李三娘啊，往外推了推，用手啪啪按了按李世民更加结实的膀臂了。二郎啊，就你小子嘴甜呐，你姐我在户县一带那无非交接了几个绿林朋友，说到底你姐呀那也是一名女悍匪呀，你在这边扶助父亲建功立业那才叫不容易呢。这两天呢，你姐我这耳朵眼儿可灌满了你的故事了。哎呦，很多人都夸你呀，说你雨夜哭帐汲取获益。哎呦，姐姐我听着呀高兴的睡不着觉啊。二郎啊，咱这些弟兄里唯有你能征善战，计谋周全呐。这样好了，咱姐俩又见面了，帮着咱父亲一起拿下大兴城。好，姐，现在不是说话之地，咱先杀退这帮官军。对，先杀退官军。姐俩顿时士气高涨，两人各自上了自己的战马，一个晃动掌中定唐宝刀，一个晃动掌中绣龙宝刀，大喊一声是杀入战群呐。这时啊，魏文生一看，哎呦，人家来了生力军了，自己倒变得人单势孤了，不好，快撤。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0: 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公益广告时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1: 前方车辆，请避让。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

0: 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懂你现在，听你所爱，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我是您的朋友小薇，在直播间问候朋友们。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一。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23度到30度，东北风二级。那到了周六的时候是多云。

转晴，23度到30度，东风一级。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75971111。

人这一生总会有几段粉红色的回忆藏在了青春的夏夜里，那是年少时羞于开口的心动，是压在心底不愿诉说的小秘密，写在了泛黄的日记当中，留在了晚风掠过的盛夏。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只有一份纯粹又干净的欢喜。哪怕是岁月流转，四季更迭，再次回头想起的时候，依旧带着淡淡的暖意。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韩宝仪的一首《粉红色的回忆》。

当熟悉的前奏响起，瞬间就可以把我们拉回到旧时光里。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动力火车的一首《当》。人世间的相逢和别离，执着和奔赴，都融进了这首旋律当中。我们曾经向往着轰轰烈烈的情谊，期盼过不离不弃的相守，相信风雨当中总会有人并肩同行。岁月流转，再后来才慢慢的懂得，现实未必会有圆满的结局，也不是所有的相守都一定可以做到天长地久，不是所有的奔赴都可以得偿所愿。可是那份敢爱敢恨的热忱不应该被生活所磨平，纵使看过世事无常，依旧可以心怀赤诚对待生活，保有一份热烈。一起来收听这首《当》。

在生活里，我们习惯了懂事，习惯了退让，习惯了顾及别人的情绪，很多的委屈藏在了心底，很多疲惫默默扛下，对外装作一切无恙，只有在独处的深夜，我们才会悄悄地松一口气。感情亦是如此，一味的迁就，不停的妥协，耗尽热情，消耗自己。我们常常忙着顾及对方快不快乐，却忘了停下来问一问自己，到底累不累。该释怀的时候就要学会放下，该止损的时候就要及时转身，好好的善待自己才是人生最重要的功课。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汪苏泷的一首《累不累》。

总有一些情愫藏在了安静的岁月深处。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吧，不必大肆的宣扬，也不用轰轰烈烈，只是目光会不自觉的去追随，心里多了一份柔软的惦念，有忐忑，有羞涩，也会有一份暗自的雀跃。这份喜欢可以是少年懵懂的心动，也可以是历经尘世之后遇见一份心动的悸动，会期待相遇，会暗自的牵挂，会因为对方的喜怒哀乐来牵动自己全部的情绪。可是世间的感情从来都无法强求，也不是每份心意都可以得到回应。无论结局如何，那份发自内心的喜欢本身就足够珍贵。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汤树莲推荐的何静的一首《喜欢你》。

这世间的缘分有相逢就会有别离，有多少刻骨铭心的相遇最后没能走到相守的结局，曾经掏心掏肺，曾经满心期许，但后来隔着岁月遥遥相望，不再打扰，不再纠缠。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推荐的班敦兄弟的一首《两两相望》。

老歌响起，总会勾起心底一段尘封的情爱。999朵玫瑰，承载着满腔炽热的期盼，是年少时倾尽真心的告白。以为繁花盛放可以锁住爱人的脚步，以为足够的深情可以换来相守一生。可是感情从来都不是付出就会有回报，再多的浪漫的仪式，再厚重的心意，也留不住执意要走远的人。花开会凋零，深情会落空，很多的缘分终究逃不过聚散无常。来自听友平平推荐的一首999朵玫瑰，来自班敦兄弟演唱的版本。

回想年少的爱恋，很多的美好都藏在了细碎的信息的往来当中。从前的喜欢没有轰轰烈烈的宣言，就藏在了手机屏幕的微光当中，反复编辑又删掉的文字，抱着手机静静地去等待回复，看到消息弹出的那一刻，在心底悄悄泛起的欢喜，一份小心翼翼的爱慕，隔着屏幕来回传递，忐忑又甜蜜。有人说那个时候的心动很简单，一条简短的消息就足以点亮一整个夜晚。只是时光流转，再后来我们慢慢的长大，沟通变得越来越便捷，可是那样的纯粹悸动的心情却愈发的难得。有些情愫停留在了旧时光里，成为青春里一段温柔的纪念。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属于我的幸福推荐的周杰伦的一首《浪漫手机》。

厨房里切洋葱的时候，空气里弥漫着辛辣的味道，眼泪会不知不觉地掉下来。在那一刻，你会突然间发现，原来让人流泪的东西从来都不需要 有多么的锋利，一片柔软的鳞茎一层一层地剥开，就可以把人最脆弱的一面逼出来。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的推荐的杨宗纬的洋葱。有人说有些人的心就像是一颗洋葱，在外边裹着一层又一层的皮，干干的硬硬的，谁看了都觉得不会有什么特别。你问他疼不疼，他会笑着说没事儿；你问他累不累，他摇摇头说其实还好。于是你真的会以为他刀枪不入，以为他什么都可以扛得住。可是当你一层一层地剥开他的外壳，剥到了最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颗心全是软的，全是眼泪。

那个看起来永远阳光开朗的人，总是会安慰别人的人，那个在人群里笑得最大声的人，在他的内心深处或许住着一个从来不被看见的小孩，而我们也都在扮演着一个很好很好的人，对所有的人都会笑脸相迎，把所有的委屈都会吞进自己的肚子当中，把所有的脆弱都藏在了一个找不到的角落。在白天的时候，你是同事眼中最靠谱的搭档，是朋友眼中永远正能量的开心果，是家人眼中不需要操心的那个人。可是到了夜晚，当世界安静下来的时候，你一个人躺在了黑暗当中，那些藏了一天的情绪就会像潮水一样的涌上来，在那一刻你才会承认，原来你也会疼。其实那个把自己裹成洋葱的人并不是不想要拥抱，他只是害怕别人在看到里边的样子之后会嫌弃，会离开，会笑着说，原来你会这么的脆弱。所以他选择了把最柔软的部分藏得最深，宁愿被误解、冷漠和坚强，也不愿意冒险暴露自己的那

很不堪。可是我想告诉你的是，真正的爱从来都不是因为你完美，而是因为你真实。那些愿意花时间一层一层剖开你的人，不是因为好奇，而是因为心疼。

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把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个把自己活成洋葱的你，希望你在往后的日子当中愿意遇到那个耐心对你的人，也希望你有勇气让那个人看到最最真实的自己。

生命里总会有这样的一个人，轰轰烈烈的来过，在最后却只能算作一场借过。你曾经满心欢喜地交付了真心，以为会是长久的归宿，到最后才明白，对方只是途经了你的世界，陪你走过一程，便要转身奔赴别处。那些一起熬过的时光，说过的心里话，全部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只是缘分的深浅早已注定，不是谁不够好，只是相遇的时机终究没能成全往后的余生。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一梦推荐的一首《借过》。

旁人可以看见你的伤痕，却体会不到你痛到几分，可以看见你的奔波，却不懂你心中的理想和落寞。孤独是成年人常常要面对的课题，纵然少有人读懂你的全部，也不要否定自己的坚持。不被理解也好，孤身前行也罢，希望我们都可以守住心中的方向，慢慢自愈，慢慢成长。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阳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秋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5288052。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时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

0: 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2: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6: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7: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5: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8: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
9: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1: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2: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

0: 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0: 涟漪管道连淮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5: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6: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5: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6: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5: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7: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8: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啊，这个裂掉了，那早熟的哈。
10: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11: 水位一下子就涨到那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10: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12: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10: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分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3: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燃煤自己。
14: 这太浪费了。
15: 安徽池。

0: 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0: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2: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丑熊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是我们接触，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颜面肥的喷施。
3: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峰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4: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5: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7: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6: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8: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6: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9: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10: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1: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2: 就像政府安排的年学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3: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1: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
0: 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14: 今年的话，

0: 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人员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5: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8: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9: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8: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0: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5: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1967年

0: 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及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1: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0: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2: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4: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5: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2: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5: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2: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5: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3: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6: 来喽。
5: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6: 哇，这也太震撼了。
5: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6: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5: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6: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5: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宣传。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一。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24度到30度，东北风2级。那到了周六的时候是雷阵雨转多云，23度到30度，东风。

很多的感情走到尽头，剩下的只有心底无声的拉扯。曾经紧紧牵住的那只手，以为可以相伴岁岁年年。我们用右手紧紧握住爱情，握住满腔的期待，把全部的温柔都交付给一个人，以为十指相扣就可以抵过人间的风雨，跨过所有的坎坷。可是缘分往往身不由己，有些手终究是握不住的，攥得越紧，流逝得越快。很多的人只能陪你走完一程，没有办法陪你走到终点。那些曾经的温存变成回忆，反复在心底不断的盘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婷婷的《右手》。

知道你有没有在深夜里盯着天花板发过呆，不是失眠，只是单纯的不想睡。手机刷完了，剧也看腻了，可是心里却空落落的，就像是一间搬空了的屋子，只剩下回声。你忽然间会想，如果1000年以后这间屋子还在，谁会住在这里？谁会像我此刻一样盯着同一片天花板？

0: 想着同样的问题。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属于我的幸福推荐的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
1: 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
0: 他唱的说，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这首歌让人心颤的，从来都不是一千年的漫长，而是没有我这三个字，来得太轻，又太重。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会把下次再说挂在嘴边，可是一千年以后，我们写过的日记会化成灰，爱过的人会成为别人家谱里一个陌生的名字，就连这片天花板也早该换了许多次。我们拼命地抓住的一切，在时间面前都会轻得像是一阵风，但是也正是因为一千年以后没有我，所以此刻的我们要更加用力地去活，去爱那个不敢爱的人，去吃那家排很长队的火锅，去给爸妈买那件他们嫌贵的衣服，去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一声，你今天真好看。正是因为这些此刻，你才会真正的拥有，不是一千年，不是一百年，甚至不是明天，就是现在，就是这一秒。

我们总怕是来不及，可是其实没有什么是来不及的，只要你愿意，转身就可以拥抱，开口就能说爱，出发就能抵达。真正来不及的是那个一直在说着再等等的自己。此刻就是永恒，一起来收听这首《一千年以后》。

总有一些别离藏在了岁月的路口，人生这趟旅途，有人相逢，有人挥手告别，不是所有相伴都可以一路走到终点。朋友、爱人或是曾经朝夕相处的人，因为际遇不同，终究要走向不同的远方。我们会不舍，会留恋那些共度的时光，怀念一起说笑、彼此陪伴的日子。可是世间聚散本是常态，留不住的人不必苦苦强留，纠缠不如释然，与其满心遗憾，不如送上心底最真诚的惦念。就算往后山水不相逢，也由衷的期盼对方可以平安顺遂，千言万语都化作一句浅浅的祝福。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歌推荐的张学友的祝福。

总有一份思念隔着遥远的距离遥遥相望，有一种想念不能朝夕相见，不能伸手相拥，两个人身处不同的天地，会看不一样的日出和日落，拥有不一样的晨昏，你在北半球，我望向另外一方的星空，距离拉开了现实的陪伴，却割不断心底的牵挂。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推荐的一首《孤单北半球》。他说要把祝福送给曼曼、平平、连连、圈圈，还有唱片熊安的仲涛、线线的侯涛、唐山的阿涛。

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在哪里？是在灯火通明的写字楼里刚刚关上了电脑，还是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心里想着那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明天？

0: 天。
1: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王铮亮的《生而不凡》。
0: 别问岁月之中，步履是否孤单，只要有一盏。
1: 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是因为那部讲述着和工人业的一部电视剧，叫做《许你万家灯火》。但是当我们剥离掉那个宏大的背景，我们听到的是每一个像你我一样在风雨当中蹒跚前行的普通人。

0: 歌里唱到说，看遥远的期盼仍在追赶，听风吹雨落后人聚了又散，
1: 听川流不息后梦还在牵绊。
0: 我们这一生似乎

总是在追赶，赶着长大，赶着成功，赶着去证明自己。我们大多生而平凡，没有光环，没有捷径，有的只是一身的倔强的蹒跚。我想或许你也会拥有这样的时刻吧，觉得步履孤单，觉得前路漫漫，看着飘摇

时候心里的那团火，差点就在这日复一日的琐碎和疲惫当中熄灭了。但是你知道吗？平凡是绝大多数人的底色，而不凡是我们在认清了这个真相之后，依然选择燃烧的那口气。

0: 歌词当中有一句话说，你所有的悲欢曾在熄灭时重燃，这就是我们呢。哪怕昨天刚刚被现实击得溃不成军，今早闹钟一响，我们依然会擦干眼泪继续向前，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生我们并不是为了输赢，而是为了不留遗憾，为了当有一天我们抵达终点的时候，可以无悔地对自己说，这一路我对得起那个曾经倔强的自己。而王铮亮也用他温暖而明亮的嗓音告诉我们，别问岁月之中步履是否孤单，也别问尘世之中往日是否艰难，所有的艰难和美好都是人生无法复刻的当下，故事还未完，人生还漫漫。此刻无论你正在经历着什么，都请你相信你并不是一个人，在这座城市的无数个角落里，无数和你一样的灵魂都各自在自己的人生路上摇着牙闪着光。
1: 听风吹雨落后，人去了又散。
0: 那在此刻，希望你带着这份生而不凡的勇气，在梦里卸下所有的疲惫，在明天醒来的时候，你依然是那个不服输的自己。愿你历经千帆仍心怀温暖，愿这万家灯火有一盏灯为你而亮。

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所有的人都说不行，所有人都劝你回头，可是你咬着牙执意往前走。那种不被理解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人站在了空旷的操场上，四周全是呐喊，却没有一个人站在你这边。你听见那些声音说，别傻了，不值得，你会后悔的。可是你的心只是认准了一个方向，哪怕前面是南墙，你也想亲自去撞一撞。

爱情里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花好月圆，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是明明看到了所有的风险还是愿意把手交出去，是明明知道可能没有结果还是想陪他走上一段，走到不能再走为止。

我们都曾劝过别人别执迷，可是轮到自己才发现，执迷不是因为愚蠢，而是因为心里太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清楚别人眼中的执迷不悟，其实是自己心底的心甘情愿。也许你此刻正处在这样的一段感情当中，所有的人都会说你们不合适，可是你就是会觉得和他在一起的时候，风是甜的，雨是温柔的，就连最普通的一天都会闪着光。你知道前面的路可能会很难走，可是你还是想牵着他的手试一试。

在爱情里，谁没有做过一回孤勇的英雄呢？那些奋不顾身的日子，再后来想起来，其实不是傻，是你对于那段感情最大的诚意。但是我想说，执迷不悔不是一意孤行，更不是死缠烂打，它真正的底色是清醒之后的选择，是你看清了所有依然愿意奔赴，是你明白了代价依然不肯退场。这样的执迷，与其说是赌气，不如说是对自己内心的那份忠诚。那也把这首《执迷不悔》送给大家，愿你的坚持最终值得，愿你的倔强都可以被温柔接住。把对错留给时间去评说，你只管忠于自己的内心。

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遗憾。在你的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你们已经很久没见，久到你甚至以为自己已经忘了，可是还是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闻到了一种熟悉的味道，或者是听到了一首歌，那张脸那个名字就会像潮水一样的涌回来，让你无处可逃。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是张小九的《余香》。

们总以为只要不放手，故事就还没有结束。我们靠着回忆里的那点温度，在漫长的黑夜里自欺欺人，直到某一天终于等来了那句我结婚了，才忽然间觉得这些年或许不过是自己演给自己看的一场荒唐。

我们曾以为的来日方长，到了最后都变成了大梦一场。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或许并不是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个，而是那个在爱情当中飞蛾扑火不肯认输的自己。人这一生总会有一些缘分，就像是手里握不住的沙，你以为自己握紧了，其实它早已从指缝里溜走，唯一留下的不过是发间的雨，想来仍留余香。也许真正的告别不是说再见，是承认那段路只能陪你走到这里了，承认那些留不住的本就不属于自己。

往后的日子还长，不要把钥匙永远地放在一个不会回来人的手上。祝愿你在颠沛流离之后，终能学会好好的爱自己，也希望你把余香留在心底，然后去拥抱属于自己的真真切切的温暖和幸福。

听歌的时候偶然间看到了一条热评，他说要不你还是把我删了吧，不然我老是想要找你聊天。在这句评论下有高达30万的点赞，在这30万的点赞当中，我们好像听到了很多人心碎的声音。那不知道在你的微信区是否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曾经是你的微信的置顶，是你想起来就会眉眼带笑的人，是你按藏不住的小欢喜。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开始对你忽冷忽热，朋友圈里不再是你的专属。有人说在这个时代好像不少的感情都会经历下边的阶段，通过验证、修改备注、置顶聊天、取消置顶、修改备注、删除好友。虽然你们还有彼此的联系方式，但是好像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当爱已成往事，沉默是最好的告别，删除是最体面的散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宗盛和林忆莲的一首《当爱已成往事》。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河北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描绘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
1: 王正浦在石家庄市衡水市调研，强调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共享制造助力河北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讲述我省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的生动实践。
1: 全省各地积极行动应对降雨，落实落细防汛措施。
0: 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今天结束。
1: 我国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正在制定。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方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0: 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有城市的现代化，又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河北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培育壮大乡村产业，深入推进河美乡村建设，奋力描绘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沧州黄华李子闸村有大片的盐碱地，今年的麦收季，当地旱碱麦再获丰收。村民告诉记者，他们种植的新品种近麦100，每亩单产能达到900斤左右。黄华有和农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张志清：
2: 我们原来的小麦亩产200多公斤，现在能达到我们小麦达到450公斤以上，这就天翻地覆的变化，真正的享受到了这个科学的红利。
0: 近年来，沧州市坚持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以累计在盐碱地上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培育出旱碱麦2种8个，建成繁育基地10.22万亩。沧州中结产业园区农科所农技专家张伟军：
3: 我们通过利用选育再收集一些个抗旱的盐碱的品种作为亲本，目前啊，我们主要是收集了480多份这个盐碱材料，筛选出更加抗旱的盐碱的品种，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良种子。
0: 夏粮是河北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夺取夏粮丰收对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至关重要。我省培育出结麦19、苍麦33等耐盐碱小麦品种，马兰一号、重信麦998等高产小麦品种，以及蓟麦765、高优5766等一批强筋小麦品种，有效促进了小麦品质提升和产能提高。今年，我省夏粮播种面积2293.94千公顷，亩产448.77公斤，总产量1544.18万吨，连续6年保持3增长。粮食安全保障基础更加牢靠，让中国碗盛上了更多河北粮。我省聚焦大面积单产提升，大力推行全程精细精准科学管理行动，集聚粮种、粮田、粮基、粮法四粮合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在装足米袋子、牢牢端稳饭碗的同时，我省持续推进菜篮子产品生产，去杂、清洗、切分、包装。在保定涞水的河北中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内，一颗颗沾着泥土的毛菜经过多道规范工序，变成了一袋袋精品净菜。河北中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世杰：
4: 目前我们公司加工的这个净菜产品有100多种，年生产总量在1万吨左右。
0: 据负责人介绍，公司目前拥有500亩蔬菜基地，与周边7家种植合作社深度合作，通过标准化种植，为生产加工优质的净菜产品提供了原材料。京来草莓合作社负责人刘永娟：
5: 它是一个订单式的一个模式，不会担心说每天你采摘完了以后卖不出去怎么办。跟他们合作以后，我们的种植面积增加了，也带动了周边的这些村民跟我们一起种。
0: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提升和

0: 为菜篮子产品京津市场占有率，带动河北农业产业提档升级。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在北京市场占比超过四成，位居第一。目前183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年产能超50万吨，河北净菜在京津市场深受欢迎。北京市民
1: 不用自己洗啊，也不用自己摘，省事儿。老年人就喜欢这样简单操作。
0: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邯郸涉县赤岸村抓住红色资源这一宝贵财富，盘活闲置农房，打造红色主题民宿、有声故事馆等，让村民守在家门口迎接八方来客。涉县青年旅馆老板张艳奎：
2: 周六周一要是人多点，到五一国庆过年的时候就是爆满，收入吧一年十几万吧。
0: 当地还大力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建起了28座特色果蔬大棚，设置了彩色步游道、儿童乐园以及水木秋千等网红打卡点。张海奎：
3: 咱们六寨的村民287亩土地，这样达到了一个四季可以采摘，三季可以育儿，是这样一个项目。我们村基地从21年到现在，年收入啊增加了将近60万元。
0: 大力推动乡村振兴，我省因地制宜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围绕土特产做文章，培育发展优势特色农产品。蛋鸡养殖是石家庄市行塘县的优势传统产业，近年来当地搭建完整产业链，优质鸡蛋稳定供应北京市场，商品蛋市场份额占到了40%以上。石家庄玉口禽业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马立峰：
4: 我们呢现在已经培育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0个精系列蛋鸡品种啊，我们孵化的鸡苗呢不仅供给行塘本地的养殖场，还销往东北、山西、陕西等全国20多个地区。
0: 农业在变强，农民在变富，村民生活也发生着质的变化。行走在卢龙县青龙河村，村容村貌干净整洁，绿树中掩映着红瓦平房。看着不断变美的村庄，青龙河的村民们打心眼里高兴。秦皇岛市卢龙县青龙河村村民张淑兰：
5: 我们村的道路硬化了，出行也方便多了，而且干净整洁，我们住着也特别舒心。
0: 秦皇岛市卢龙县青龙河村村民李胜红：
6: 现在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了，幸福指数越来越高了。
0: 如今河北越来越多的乡村像青龙河村一样，村容村貌稳步提升。我省锚定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目标，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河北乡村连线成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我省已布局建设49个省级河北乡村重点片区，1.3万多个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农村面貌和村庄环境显著改善。
7: 8月12号到13号，省长王正甫在石家庄市衡水市调研，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是河北省启动建设的首批省实验室之一，由省科技厅主导，石家庄市政府主建，石家庄铁道大学牵头建设，河北交投集团合作建设。王正甫实地查看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基地建设情况，并为实验室揭牌。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促进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更好赋能产业提质增效。石家庄市和相关部门要加大服务保障力度，强化政策协同，做好协调对接，高质量推进实验室建设发展。在石家庄高新区北斗规模化应用项目，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先控节联电器、衡水精华化工、中裕铁信交通科技、利安龙凯亚河北新材料、河北新美科玻璃科技、河北康裕医疗器械，王正甫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他强调，要以数字技术引领产业升级，锚定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用好京津创新资源，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构建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正定院区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衡水植物园、衡水市拥锦智慧城、衡水市桃城区沁园社区，王政普了解城市建设管理运行情况，强调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注重内涵式发展，盘活闲置资源，优化功能布局，强化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宜业宜居水平。在石家庄农机街泵站，王政普要求各地持续做好防汛工作，加强城区内涝防范处置，构牢防汛安全屏障。省政府张超超、赵大春、葛慧波，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相关活动。
0: 我省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日前，央视新闻联播《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专栏播出了《共享制造助力河北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河北志城县材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班运浩，
8: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0: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揽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河北电线电缆产业大脑负责人王红喜，
9: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0: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体制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产业集群推进处处长边少阳，
1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7: 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4次主任会议， 会议初步确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9月22日上午召开，会期预计两天。会议还研究通过了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工作办法，关于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和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询问的安排意见。
1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省气象台预报，本轮强降水过程已趋于结束，未来3天多阵型降水。各地持续监测雨情水情，聚焦隐患排查整治，筑牢防汛安全线。
13: 周庄水库作为邢台市重要防洪控制性水利工程，承担着拦蓄上游洪水、保障下游城区及沿线村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键职责。面对此次强降雨，水库提前进行预泄腾库。
14: 我们根据水情状况进行了比闸停歇，目前周庄水库处于正常水位。
15: 从山区的这个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到城区的内涝防范，到水利工程的提前调度预泄，再到我们止洪区的提前运用的准备，包括文旅方面提前采取了关闭封控等一些措施。
13: 石家庄市鹿泉区共有19处以林崖、沟谷、斜坡为主的地质灾害点，当地多部门联合对地质灾害点位进行隐患排查。
16: 在每一处的地质灾害点都设置了警戒线，防止人员车辆进入，防止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13: 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亦引发尾矿库坝体滑坡、溃坝等安全事故。在承德百泉铁矿韩家溪沟尾矿库，巡查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核验水位等防汛指标。
17: 我们将对在册监管的44座尾矿库实行分类管控，重点盯防生产运行的尾矿库，以15座头顶库，强化隐患排查与应急准备，生产运行尾矿库降至最低运行水位。
13: 沧州市献县范区是海河流域子牙河水系重要国家级蓄滞洪区，滞洪削峰责任重大。当地应急管理局组织工作人员对摩托艇、抽水泵、救援车辆等防汛设备逐台调试，确保设备正常运转，
3: 确保一旦接到抢险救援指令，各类物资装备能够随时启用。
13: 应对强降雨，邯郸全域布设4套全自动遥视智能巡检系统，覆盖70余座重点变电站、重要输配电线路及水库等关键防汛点位，可精准捕捉山区、河道、低洼区局部短时强降雨和突发大风等数据。
18: 我们通过远程智能巡检和微气象监测联动，现场的画面和气象数据可以实时的传输回指挥大厅，我们据此就可以快速做出判断，远程调度抢救指挥力量。
13: 唐山海事局将一流碳化货物运输船舶列为最高优先级管控对象，严格核查货物水分含量，减少货物运输安全风险。
19: 对重点船舶，我们进行分级分类精准管控，加密点验和电子巡航频次。
13: 连日来，各地水利部门紧盯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提前组织极高、高风险人员转移。同时，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水位均不超汛限，936座小型水库中，部分建设年代久远、标准较低的水库已细化防御措施。
15: 我们将密切关注后汛期的降雨情况及上游河道来水情况，科学调度水库、河道等水利工程，留足防洪空间。
13: 从11号开始，受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截止到今天14时，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水天气，其中张家口西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南部、保定东部和南部、雄安新区西部、石家庄东部、沧州东部、衡水中部、邢台西部、邯郸西北部等地共有97个站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唐山丰南王安庄最大为194.6毫米。
20: 目前本轮强降水呢过程已趋于结束，未来3天呢多阵型降水天气，提醒大家留意呢短时强降水、局地雷电等天气的影响，做好呢日常防雨避险。
7: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 今天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本批次已录取20多万考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55760个计划，其中历史

0: 科目组合326所院校征集志愿26532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609所院校征集志愿29228个计划。据介绍，今年专科批次共设三次征集志愿，第一次、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执行专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
1: 今天随着建设者将最后一对长钢轨平稳铺设就位，标志着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我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
0: 近日，横德高速改扩建主体一分部工程率先完成主线上面层油面施工，标志着该项目路面主体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这次改扩建将原有双向四车道拓宽为双向六车道，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作为河北省重点交通建设项目，横德高速是连通冀鲁两省的重要交通大动脉。
1: 自今年二月全省非遗正青春书店过大年主题活动开展以来，该品牌活动在我省各地新华书店主力门店常态化落地，持续开展掐丝珐琅、传统插花、古法唐画、芦苇画、缠花、拓印等多元非遗体验活动，定期邀请全省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驻场授课，搭建百姓家门口可看可学可体验的常态化非遗传习空间。
0: 暑假以来，我省众多中小博物馆人气持续攀升，变身研学课堂，各博物馆跳出传统的看展听讲解的单一模式，推出沉浸式、体验式、探究式特色研学课程，推动普通参观向深度历史学习转型，让静态文物变得可触摸、可操作、可探索。
1: 日前，东亚至澳大利亚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关键节点沧州南大港湿地正式拉开候鸟秋季迁徙序幕，大批迁徙候鸟率先抵达湿地停歇补给。目前湿地已建成人防加技防立体防护体系，依托声纹识别、智慧寻护等数字化监测手段，全方位守护候鸟迁徙安全。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类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目前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正在抓紧制定，蓝天保卫战将重点在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 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生护理补贴1687.1万人。
0: 工信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指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一批国际领先的标志性产品。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今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今天平台经济破茧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在北京召开， 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家。

0: 家平台将实行的红灯停表机制下，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内顺延。新机制将于九月在北京、朝阳、通州、经开区等部分区域试运行，后续将逐步推广到北京全市范围。
1: 截至今天0:40，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
0: 国家管网集团今天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15/5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1: 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口货物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截至8月10号，自2021年通车运营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
0: 近日，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
0: 针对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当天监测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数量接近3个月来最低水平。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2号发布报告说，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60万桶，上月报告为每天80万桶。报告同时上调明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220万桶。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与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阿巴斯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希望它能成为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起点。
1: 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所扣留的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就此回应，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敬，编审古曼。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活动；西环路街道枫林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宇鹏向书记攻坚水改难题；432户居民告别用水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为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破除天

0: 婚恋新风、节俭办事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活动还设置了趣味互动环节，将宜丰一俗宣传教育与休闲游戏巧妙融合。现场同步举办中华好家风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讲好家风故事，让优良家风深入人心。
1: 本次活动创新宣传模式，打破以往单一说教的宣讲形式，搭建多元化宣传阵地，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群众参与感，全方位推动宜丰一俗理念入脑入心。会战道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郭诗华：
2: 下一步，会战道街道将以我们的节日等关键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活动，通过入户走访、分层宣传等形式，将文明新风传递到千家万户中，让文明新风在我辖区落地生根，久久为功。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高萌萌：
3: 我们依托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战，开展宜丰一俗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目前主要是婚姻家庭知识的宣讲与互动，通过这种拉家常的方式，帮群众算清了面子账和经济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丰富宜丰一俗的形式，帮群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家庭观。
0: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 在西环路街道枫林社区，居民们提起党支部书记孙宇鹏纷纷竖起大拇指。这位90后退役军人凭借一股敢于担当的韧劲儿，带领社区工作人员啃下了困扰小区多年的水改硬骨头，让432户居民从用水难变为用水安。枫林社区辖区内的枫林小区高层建于2008年，由于地势低洼，雨季积水倒灌，曾多次污染蓄水池。 加之用水系统水压不稳，432户居民用水安全长期受困扰。为此，社区党支部书记、90后退役军人孙宇鹏下定决心推动水改。然而，改造之初，便遭遇拦路虎，因部分居民对工程报价存疑，维修资金分摊签字一度停滞。面对僵局，孙宇鹏先后组织召开7次价格协调会，他带领工作人员逐项对比市场价和算成本，降低采购费用，同时耐心解读政策，把每一笔账目都算进了群众心坎里。价格谈妥只是第一步，入户签字才是真正的攻坚硬仗。孙宇鹏带领团队逐户走访，面对面沟通246户，通过电话、微信联系186户，耐心解答每一个疑问。 经过数月的持续攻坚，水改工程全面竣工，新启用的智慧节能叠压泵站不仅彻底解决了水质水压问题，更为这个小区增添了一道隐形的防汛屏障。从梳理陈科旧疾到破解资金难题，从逐户攻坚到圆满收官，孙宇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退役军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也让枫林温度浸润了每一位居民的心田。
4: 西环路街道枫林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宇鹏：
5: 下一步，我们要建立泵站设施维护机制，同时着手梳理小区道路、停车位等老大难问题。我会继续用这股犟劲儿，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为满意清单，让枫林社区成为更有温度的大家庭。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
6: 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人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 同时，仁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4: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5: 丢人
4: 啊！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6: 还有
4: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7: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8: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9: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0: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1: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2: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1: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2: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3: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4: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3: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4: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3: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

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1894年3月，一个初春的夜晚，紫禁城内上书房灯火未熄，光绪皇帝仍在批阅奏折。他亲政的时候，也恰逢晚清历史上难得的一段好时光。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各地洋务蓬勃开展，联合西方列强的外交也出现了暂时和好的局面。所谓同光中兴，给这个已经开始腐烂的王朝带来了一抹生机。

头。北洋海军刚刚出巡南洋归来，李鸿章上奏朝廷，痛陈北洋海军舰船与装备已经开始落后的事实，向海军衙门申请，即使短期内不购买快船，也应为主力舰安装先进的速射炮。这样的奏折光绪并不陌生。在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李鸿章多次上书要求更新海军装备。然而，朝廷的财政收入却捉襟见肘，再加上帝师翁同龢素与李鸿章政见不合，每每为此事争论。犹豫中，光绪帝只给了一个5个字的批示：“该衙门知道。”奏折石沉大海，很少人注意过他曾透露出的危险信息。西洋各国船只日新月异，即日本罪而小邦又能节省经费，遂天巨舰。中国自14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恐后难为继。1894年，农历甲午年，在大清朝和他的邻国之间，一场改变国运的战争即将打响。一方蓄势待发，一方却茫然不觉。

在今天威海湾西北侧，一艘巨大的军舰停泊在威海客运码头岸边。舰体黑色，舰墙白色，是19世纪流行的维多利亚式涂装。这艘军舰一比一复制了当年威震亚洲的清朝北洋舰队旗舰。120年前，定远舰的巨炮曾是海上最令人胆寒的武器。1879年起，清政府为了加强海防，开始向英国购买新式铁甲舰。李鸿章接受了驻德国公使李凤苞的大力推荐，选定在德国福坑乡船厂订造两艘巨型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排水量7000吨的定远配有德国克鲁伯公司生产的305毫米后膛炮，威力惊人。1885年10月29日，定远升起龙旗，正式成为北洋舰队旗舰。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它是中国的第一支近代海军，代表了洋务运动在军事领域的最高成就，也是鸦片战争后中国30年自强成果的集中体现。此时，北洋海军的实力雄厚，号称亚洲第一，远超邻国日本，共有德国造、英国造舰船25艘，其中2000吨以上的主力舰，日本海军只有5艘，总吨位不足1.5万吨。北洋海军有7艘，总吨位为2.7万吨。有谁能料到？这样一支在历史舞台上华丽登场的海军，连同它看似威力无比的坚船利炮，竟然在短短6年之后便灰飞烟灭。而断送它的并不是海战实力雄厚的欧洲舰队，反而是在海军实力上一直相对落后，奋力追赶于后的东亚邻邦日本。这也使得这场战争在整个

0: 朝历史中成为影响深远的拐点。
1: 甲骨对中国的一个最为消极的影响其实是什么呢？戳破了大清国的纸老虎形象。在这场战争之前，无论是英国人、法国人、什么德国人也好，他们虽然曾经有些国家是来打过我们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始终认为中国是东亚的 number one， 是霸主地位的这么一个国家。
0: 直到19世纪中期，由于地缘与文化辐射的原因，东亚地区的众多政治实体都与中国保持着一种被称为宗藩体制的国家关系，包括朝鲜、琉球、安南、缅甸在内的东亚许多国家都将中国看作自己的宗主国。在这个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政治秩序中，日本也成为中国明朝的朝贡国，并在1433年到1549年中共派出11个朝贡使团前往中国。直到19世纪中期，日本还是一个封建国家，德川幕府占据着统治地位，像清朝一样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禁止外洋与日本展开贸易。不过一支黑色军舰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0: 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一支舰队停泊到了日本的江户湾。一年后，在巨舰的威慑下，日美《神奈川条约》签订，英国、俄国闻讯而来，日本被迫向西方开放。然而，这次黑船事件却成为日本革新的契机。
1: 他们开始对西方也是抵触的，黑船就美国的佩里舰队的蒸汽轮船到了日本之后，日本怎么反应的？他专门去挑了一帮子身形很魁梧的相扑大力士，干嘛呢？给美国船送大米、送补给，不用一般的民夫，全用相扑的人去送，让老外、让美国人觉得这个国家是个大力士之国，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就等于你赶紧跑吧，把你们吓坏。但是后来发觉这招其实是挺可笑的，自己就挺可笑，他们自己当时的这个思想启蒙家就突破禁令，冒着下监狱的危险上了美国船。到了美国船上以后，看见那种就是高鼻梁深眼窝的美国人以后，直接跪倒在地，趴在地上磕头，请美国人收留他，他要学习美国人的东西。他们的思想转变会是在这一瞬间，因为我觉得是他们的生存危机感太强太强了。
0: 相比起日本这座岛国，中国的资源显然要丰富得多，生存危机感自然也不会那么强。在轮船出现之前，中国就像身处温室，不需要跟任何人接触也能活得很好。西方人渴望打开中国的贸易市场，交换茶叶、瓷器，却发现他们用什么交换，中国人都不稀罕。大环境下滋生出的惰性，不知不觉间让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近代发展反应起来比日本要慢上好几拍。1868年，以明治天皇为首，一批主张改革自强的维新人士主持了明治维新。在短短的几年中，模仿西方建立了一套近代化的国家制度，从而使日本在东亚地区第一个走出了传统王朝的模式，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2: 在近代以来日本呢一直标榜也所谓的大陆政策，实质就是对外侵略扩张。明治维新之父吉田松阴，他呢更是十分具体地提出了这种侵略的这个计划。北面要割据中国的东北，南面呢要占据中国的台湾，占据朝鲜。历史上呢，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

0: 是要称霸东亚啊，这是由来已久。那么甲午战争正是日本呢、这种侵略扩张的一次大暴露。
1: 明治天皇登基仪式即颁行诏书，开拓万里波涛，布皇威于四方，并为此着力发展海军。一海相隔的中国并非没有发展自己的海军，这是位于今天福州马尾港罗星山上的百年古塔罗星塔，它曾是国际上公认的海上重要航标之一。塔顶原有一扇小窗，据说是用来供守塔人点灯导航用的。马尾被称为中国船政的摇篮，早在1866年左宗棠任浙江总督时，就在此创建了福建船政局，也就是今天的马尾造船厂。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学校，这里率先引进西方的军事教育体制和内容，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的船政人才和高级将领，其中很多人都在残酷的甲午海战中英勇牺牲。
2: 都在1866年，中日两个国家都转身向西方学习。你看两个国家在学习西方，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日本是全心全意的学西方，脱亚入欧，转身向西，彻底的学。中国呢，是经过鸦片战争打击之后，这么就是说开放一点国门，象征性的学。因为中国是被打败之后学，中国就带有一种什么呢？我学，我是要复仇的，我失夷之长技，我是要质疑的。这个呢，是中日之间在接纳西方当中的一个最大的差别。那么这个差别，它就使中日之间的矛盾在1860年之后呢，就慢慢凸显。慢慢凸显就是中国是一个，我是守住的一个通商原则。日本在这个方面呢，它就是一个就是我一定要走出去的一个状态。
1: 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立即作出反应，率兵11000名赴台迎敌。这是一根100多年前的海底电缆。1874年，沈葆桢在赶走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加强与台湾的联系，在福建与台湾之间铺设了一条电信通道，这根电缆便是其中的一段。在那场战争中，由于日本军队中疫病流行和战斗不利，日本政府不得不接受谈判。在英国驻华公使威托马的调停下，中日于1874年10月签订条约。清朝的软弱非但没让日本为其入侵行为受到谴责并付出相应的代价，反倒让清政府为日本的侵略赔偿了50万两白银，以换取双方的相安无事。
2: 中国在1860年走向这个洋务新政之后，中国对外部事务不愿意管了，因为我们面对很迫切的自我发展任务嘛。因此中国在这1860年之后，我们慢慢采取一个孤立主义政策，就在明朝以来的我们一个庞大的藩国体制不愿意再去维护它。
1: 对于同样属于藩属国的琉球，清朝并未进行保护，尽管从1872年起，日本一步一步地实行其侵占琉球的计划，琉球国王仍然坚持向清朝派出朝贡使团，以示对清朝宗主国地位的承认。但在1879年4月，日本宣布琉球群岛成为日本的冲绳县，从而吞并了琉球国。琉球最后一个国王上泰被送往日本软禁。对此，清朝应对无力，只能听任日本吞并琉球国的野心得逞。

0: 1875年，日本派出舰队侵略朝鲜，同时派遣使者森有礼前往中国试探总理衙门的反应。时任直隶总督大臣的李鸿章代表中方声称，朝鲜虽为中国藩属，但内政外交悉听自为，中国概不干预。清政府这一软弱无知的态度无异于同意日本的侵略。1884年，朝鲜发生亲日派策划的甲申政变，朝鲜国王在清军帮助下平定了政变。日本政府为此派出伊藤博文前往中国，要求赔偿日方损失。正忙于中法战争的李鸿章迅速妥协，于1885年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日后发生重大事变，中日两国如需出兵，必须通知对方。这个协议实际上为日本在1894年出兵朝鲜提供了依据。在各海洋列强从东南沿海打开中国的国门以后，俄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已不甘落后，虎视眈眈地从西北、东北两个方向无时不刻地觊觎着中国的领土。恭亲王奕欣曾在1860年统筹贻误全局折中，将俄国列为外部的第一大威胁。他称俄国为肘腋之患，而英法等国为肢体之患。通过彼得大帝时代的征战，俄罗斯获得了波罗的海的一个出海口，也取得了一个了解欧洲的窗口。在东方，俄罗斯则一直致力于从中国夺取更多的土地，并在远东地区获取一个不动港。1871年，新疆伊犁被俄国总督考夫曼占领，清政府不得不急调正在福州忙于筹建海防事务和福州船政学堂的左宗棠赴西北征战。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朝的心腹之患暂时消失，来自俄国的危险上升到首要的地位。然而与此同时，在中国的近邻中，东亚第一个开始近代化的日本正日益成为新的心腹之患。但是在财政上，清朝无法支持既在西北展开一场收复疆土的战争，又在东南沿海发展海军的计划，这形成了朝廷中央关于海防与塞防的争议。就在清政府还在内耗之时，一条由日本谍报系统组成的暗流也开始蔓延到帝国的各个角落。宗方小太郎，清末民初最著名的日本间谍，因其在甲午战争中潜入威海卫军港侦察立下功劳，甚至获得天皇破格接见。由此可见，早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人已经有意识地在情报上做着充分的开战准备。而此时的大清朝却对日本政府的步步为营一无所知，更不关心日本人如何在不遗余力地发展海军。日本政府不仅发行了用于海军建设的专门国债，烟草税、药物税也都投到了海军这个无底洞之中，最高时甚至达到税入的1/8。再来看看当时的清政府，虽然比起日本，中国地大物博，但其实国库也并不充盈。1889年，光绪皇帝举行了大婚典礼，共计耗资白银550万两，相当于购买3艘北洋海军定远级铁甲舰的经费。因为光绪皇帝大婚亲政，慈禧太后理应从清政府中枢的政治舞台上隐退，为了预备养老之所，决定重修位于北京城西北郊外的颐和园，这又是一笔巨款。而这笔资金竟然是以训练海军在颐和园开办昆明湖水师学堂为名，堂而皇之地从海军衙门挪用出来的原本应用于海军建设的经费。 为了给颐和园筹款，海军衙门还以海防名义向官员和社会吸纳捐资，国防成了敛财的招牌。然而钱还是不够。1891年6月1日，户部尚书汪东和突然上奏，以遵节财政支出为由，奏请暂于2年内禁止南北洋购买西方的军舰、枪炮。这对于已在勉力支撑的海军来说，无疑釜底抽薪。
1: 从1874年，日本人侵略了我们台湾；1882年，他们居然在朝鲜找事情，要跟我们找麻烦；1884年，法国人又来找我们麻烦，日本人又在那个朝鲜找我们麻烦，接连不断的问题啊！再往前更多，一次、二次鸦片战争。但是从1885年海军衙门设立，定远、镇远回来之后，一直到1890年，这5年间，我们的东亚海疆真的做到了海不扬波，风平浪静。这样子，满朝文武都觉得这支力量已经足够让我们睡觉了，那么就认为应该让它停掉，而且不是说停止，用了一个词叫暂停购买外洋枪炮。关键这个暂停这个时间节点太巧太巧太寸了，这个时间点1890年的时候，西方海军正在大变革，就在这一年，我们这时候停掉了，这就欲哭无泪的一个时候。而日本海军正准备对我们加速，正中下怀，而中国海军停下来了，他们迎头赶上。
0: 甲午战前几年，日本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海军新增军舰11艘，总排水量和主力战舰均超过北洋海军，老旧舰船也装配了速射炮。而北洋舰队1891年限购军火后未添一炮，甚至连炮弹都吃紧。清政府建立了一支海军，却并不明白如何建设它、维护它，更不懂得如何使用它。1894年5月下旬，大连湾，北洋海军正在进行3年1度的大教阅。在震耳的炮声中，一封电报被交到了北洋大臣李鸿章手中。朝鲜东学党起事，倭人已派舰来此保护其商家与居民。望着眼前的大舰队，李鸿章心里浮现出前所未有的忧虑。自己2个月前上奏朝廷，申请购买快船快炮，尝试向户部军火禁令发起挑战，然而在清流派的一致反对声中再次被搁置。如果此时和日本开战，北洋海军等于是丧失了战前最后一次更新装备的机会。
2: 因为原来你建了一个海军，结果你没有近代军事机构啊，你的海军是孤零零的，它不配套。日本在明治维新这个改革当中，光军事的改革，它是一个全部的一个大本营制度，叫联合指挥系统啊。我们当年就没有这个东西了，一个甲午战争打的是整个日本，是全国的这种总动员，军事总动员，陆海一起打。中国什么？中国是各个战区为战嘛，两广就湖广的这个两广的总督不管那个事儿，湖广总督不管，只剩下一个直隶总督李鸿章管。就是我在文章当中讲，就是一个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在和日本的一个国家打。
0: 1894年，朝鲜秘密社团东学党发动起义，朝鲜国王请求中国平息事态，清朝海陆两军进驻朝鲜。得知此事，日本欣喜若狂，认为这是挑起战争的绝好机会。日本内阁会议迅速通过决议，以保护侨民和使馆为借口，派兵前往朝鲜进驻汉城。在起义平息后，日本不仅不退兵，反而向朝鲜半岛持续增兵。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示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促成中日冲突，视为当前之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0: 6月5日，日本成立了一个以天皇为名义首脑，由日本军人精英组成的战时大本营，并制定了完整的作战方案。日军总目标是将陆军主力从海上输送入渤海湾择地登陆，在直隶平原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然后进攻北京，破城城下之盟。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是海军作战的胜负。所以日军部署第一阶段派遣一部分兵力进入朝鲜牵制清军，在海上与北洋海军进行决战，争夺制海权。而此时的大清朝却是猝不及防地面对一场近代化战争，举国上下对于该不该打、究竟该怎么打却一片茫然，朝堂上一片扰攘，不少朝廷大员仍将日本视作不堪一击的小国，却始终没有明确的对敌策略。李鸿章则试图求俄英两国进行干涉，牵动日本动兵，然而这一次李鸿章的外交斡旋并没有换来实质性的支持。在军情和舆论的压力下，李鸿章租用英国汽船，在北洋战舰护航下向朝鲜增兵。7月25日，遭到日舰突然袭击，英籍商船高升号被击沉，700多名清军葬身大海。就在同一天，日本陆军也由汉城出发，南下进攻驻扎在崖山的清军。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高升号事件发生后，英国国内舆论一致声讨日本对国际公理的践踏，军方也要求政府对日军实施报复。
1: 日本在这场战争中不断地在利用或者说玩弄国际法，像高升号事件，我们的运兵船被打沉了，我们想，哎呦不得了了，我们终于有一条运兵船被日本人打沉了，而且是英国运兵船，我们在期待着英国赶紧出手来揍日本一下，那么就结束了这个事情。结果再怎么也没想到，突然翻盘了整个事情，日本人跑到英国去找了牛津剑桥的几个著名的国际法专家给他写文章，一下子把这个事情的性质给颠覆过来了，说这不是打成了一条英国的商船，这条英国商船之前被中国士兵给绑架了，说是中国兵拿着刀什么架在船长脖子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英国的船长非常及时的提供了一些配合这个的证词，那么好了，这件事情给颠覆了。
0: 当年11月，英国法院裁定高升号事件中日本没有过错，清政府则要赔偿英国商船的损失。时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对于清政府的外交惨败直言不讳地说，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我不相信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相信单拿一只筷子不能吃饭一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只筷子，实力。这是当年北洋海军镇远舰的巨锚，它曾见证过甲午战争中最壮烈的一战。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时，北洋海军主力在为清朝登陆陆军的护航过程中，在黄海海域与日本联合舰队遭遇。北洋海军深黑色的煤烟导致行踪被敌人提前一个小时发现，这支由劣质渣煤驱动、舰型老旧、航速不高、炮弹不足的军舰和日本联合舰队进行了一场几无胜算但令人肃然起敬的战斗。由于航速不如对手，北洋海军遭日舰合围，舰处劣势，靖远、来远因伤重离开战场，致远、靖远重伤沉没，铁甲舰定远、镇远孤独地漂浮于黄海海面。 黄海一战，日军成功夺得制海权。此时陆上战局也开始按照日本人的谋划展开，北洋舰队拼死保护的陆军本应驰援平壤，而平壤早在一天前就已陷落。朝鲜全境被占领，中国本土也很快被日军突破。在日舰掩护下，日本第二军开始在中国海军重镇旅顺后路花园口登陆，意在占领旅顺半岛，建立直立决战的根据地。日军36艘运兵船、24000人，加上大量辎重，十几天便成功登陆，居然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在日军接近大连港的时刻，慈禧的60寿庆正在举行，文武百官山呼万岁。慈禧宣布赏赐皇帝和王公大臣听戏3日，一切军国大事一概放下停办。当日大连陷落，2周后日军由大连向旅顺进攻。
2: 1894年11月22日，日军呢攻占了旅顺，接着是这个日军呢在旅顺呢是兽性大发，连续大屠杀4天，被杀的民众啊达到20000左右。当时的欧美的武官和记者呀，看到这种惨景啊，也纷纷写了一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日本呢政府十分恐慌，就说这些报道是渲染，但实际上确实是这样。清宫档案里所记载的就印证了日本呢在旅顺制造大屠杀的这种实况。像李鸿章当时就有一个电报奏报朝廷，在旅顺的街道上啊，被杀的百姓啊就有2600-2700人，被埋在一个大坑之内。那么在旅顺周边的山上被杀的兵民呢就更多，而且都没有收埋。
0: 屠杀持续到26日，此时旅顺已经无人可杀，宫中的歌舞升平与敌军残忍的暴行在这个国度同时上演，帝国的末世哀歌已然奏响。

开往刘公岛的客轮即将靠岸，一条黑色的铁线出现在视野之中，古老的铁码头所在之处便是威海湾，北洋海军的摇篮也是北洋海军葬身之地。

0: 刘公岛上，已经作为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原北洋海军公所门口，一门缺嘴的大炮默默地坐在那里。这种由上海江南机械制造局建造的亚洲国家最早的地井炮，曾是北洋海军最后的防御。1895年2月2日，日军进占威海城，利用先后攻占的南北海岸炮台与联合舰队相互配合，对困守在港内的北洋海军进行攻击。北洋海军则以刘公岛炮台及舰上的火炮还击，炮战进行了将近10天，日本舰队仍未能突入刘公岛防线。然而因为腹背受到炮击和鱼雷偷袭，包括定远在内的主力舰均有损伤，甚至搁浅沉没，威海卫之战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结局落幕。
1: 那么这个攻防战打的过程当中，其实中国依旧没法支撑，但是这个时候还是战争还在勉强的在进行着。但是中国已经有个基本原则，我们不去打，保存实力，找准机会呢就和日本就达成妥协谈判。结果日本不依不饶嘛，日本不依不饶，而中国的战舰呢又按照李鸿章那个就都到港湾去了，最后处处不来，日本从

0: 从山东半岛登陆作战，一下子把威海给围住了，追不出来，日本就先发这个什么劝降信，丁汝昌很快就转给了朝廷，朝廷也没有给答复，也没讲你可以降不可以降，没讲。这个时候等到救援的不能达到，那你怎么办？突围突围不了，最后只能是丁汝昌自杀，两个副将自杀之后，让部下去做这种投降。
1: 2月11日当晚，丁汝昌自杀殉国。北洋水师官兵卫冕资敌，亲手引燃了旗舰上的炸药。轰然巨响中，定远巨舰终于沉没。中国近代化的最高成就——北洋舰队，就此覆灭。陆地方面，日军将李鸿章的淮军赶出朝鲜后，成立了以朝鲜大院军为首的傀儡政权，宣布朝鲜独立，进而全面占领中国辽东地区。自此，经过30年自强运动的中国，在陆上、海上遭到最惨重的失败。1895年3月14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不再向中国朝贡，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辽东给日本。马关条约签订6天后，俄国联合法国、德国3国向日本发出联合照会，声称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将威胁北京的安全，并且使朝鲜独立成为空谈，进而威胁整个远东的和平。日本迫于国际形势的不利，不得不交还辽东，但条件是另赠5000万两白银的赎回费用，最后在3国协议下减为3000万两。清政府为了巨额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用，开始向俄、法、英、德等各国银行借款。
2: 他到哪里去找2亿两白银？所以马关条约这个一签，约文一公布以后，欧洲那个银行界沸腾了，说挣钱的机会终于来到了，跑到中国来借钱，是借给我们钱。中国人觉得啊，危难的时候有人肯借钱给你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等到借完以后，知道出问题了，这个高利贷吓死人了。我们总共就借2亿两，最后要还给他6个亿。然后这笔贷款最后还到什么时代呢？还到1937年，都抗日战争了，我们还在还这个东西。
1: 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并取得山东境内建筑2条铁路的特权。英国则租借了威海卫，并拓展了九龙新界，同时要求清朝的长江流域不得出让他国。法国租借广州湾，并将云南、两广作为势力范围。
0: 甲午战争当然给中国造成是很惨，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恰恰通过这场战争，中国民族真正达到了3000年来的真正觉醒。不论是梁启超还是孙中山、康有为，来自各个派别的，都强调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分水岭。之前中国人浑浑噩噩，
2: 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海权，反思海洋，反思海防战略，就是中国人醒了。不管这个朝廷有没有醒，中国人醒了，所以之后才会有辛亥革命，才会有这么多的学生去到日本去求学，他们都是在想一个目的，就是怎么才能救中国。
1: 这里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他曾经接纳过一批来自福州船政学堂的中国留学生，其中包括一位影响后世的伟大思想家，被康有为称为精通西学第一人的严复。 甲午战败两年后，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在国文汇编刊出，引起思想界的巨大震动。中国人通过战败的屈辱，终于明白优胜劣汰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自那以后，通过努力革新，改变弱者的地位，变为强者，就成为中国人奋斗的目标。一个变革的时代到来了。

0: 公元1895年春，正是三年一次的科举会试之年，各省新科举人数千人齐集北京。这一年，38岁的康有为和学生梁启超师徒二人作为广东举人一同前往北京参加会试。公元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限期割让台湾、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白银2亿两。4月22日，义愤填膺的康梁师徒汇集众人，在北京松君庵起草了一份万言书，抗议清帝在条约上加盖玉玺，并呼吁聚合、抗战、迁都、变法等主张。18省举人集会响应，得到了上千名举人的签名。万言书虽未按时送出，但与各级官员们的上书一同形成了一次影响巨大的公车上书运动，由此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7: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6: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7: 行，再来一把。
8: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9: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 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0: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1: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

0: 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4: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5: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6: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3: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7: 小三八兔八六八2 7 2 7。
8: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3: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9: 我是谁呀？
10: 妈妈，
9: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3: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1: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2: 你真棒。
13: 来呀，咱们一起玩。
3: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胡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0: 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1: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2: 太好了，
3: 太好了。
4: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5: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4: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6: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4: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7: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8: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9: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0: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4: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 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

0: 及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1: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6: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155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7: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

0: 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球碳防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2: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3: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6: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6: 连一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8: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9: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0: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1: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楠告诉记者，
12: 咱村上是出动了四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11: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

0: 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两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三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0: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2: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0: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3: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 1.2 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三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5: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6: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巡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7: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5: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8: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人员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5: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9: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5: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0: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1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11: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3: 轰炸，赔偿，
14: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5: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16: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5: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6: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4: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

0: 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0: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0: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惠占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活动；西环路街道枫林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宇鹏向书记攻坚水改难题；432户居民告别用水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为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破除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8月11号，惠占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开设移风易俗专题课堂，讲师结合辖区民风实际与群众生活现状，围绕婚恋新风、节俭办事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活动还设置了趣味互动环节，将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与休闲游戏巧妙融合。现场同步举办中华好家风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讲好家风故事，让优良家风深入人心。本次活动创新宣传模式，打破以往单一说教的宣讲形式，搭建多元化宣传阵地，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群众参与感，全方位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惠占道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郭诗华：
1: 下一步，惠占道街道将以我们的节日等关键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活动，通过入户走访、分层宣传等形式，将文明新风传递到千家万户中，让文明新风在我辖区落地生根，久久为功。
0: 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高萌萌：
2: 我们依托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移风易俗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目前主要是婚姻家庭知识的宣讲与互动，通过这种拉家常的方式帮群众算清了面子账和经济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丰富移风易俗的形式，帮群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家庭观。
0: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西环路街道枫林社区，居民们提起党支部书记孙宇鹏，纷纷竖起大拇指。这位90后退役军人，凭借一股敢于担当的韧劲儿，带领社区工作人员啃下了困扰小区多年的水改硬骨头，让432户居民从用水难变为用水安。枫林社区辖区内的枫林小区高层建于2008年，由于地势低洼，雨季积水倒灌，曾多次污染蓄水池。加之用水系统水压不稳，432户居民用水安全长期受困扰。为此，社区党支部书记、90后退役军人孙宇鹏下定决心推动水改。然而，改造之初便遭遇拦路虎，因部分居民对工程报价存疑，维修资金分摊签字一度停滞。面对僵局，孙宇鹏先后组织召开7次价格协调会，他带领工作人员逐项对比市场价，核算成本，降低采购费用，同时耐心解读政策，把每一笔账目都算进了群众心坎里。价格谈妥只是第一步，入户签字才是真正的攻坚硬仗。孙宇鹏带领团队逐户走访，面对面沟通246户，通过电话、微信联系186户，耐心解答每一个疑问。经过数月的持续攻坚，水改工程全面竣工。新启用的智慧节能叠压泵站不仅彻底解决了水质水压问题，更为这个小区增添了一道隐形的防汛屏障。从梳理陈疴旧疾到破解资金难题，从逐户攻坚到圆满收官，孙宇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退役军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也让枫林温度浸润了每一位居民的心田。西环路街道枫林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宇鹏：
3: 下一步我们要建立泵站设施维护机制，同时着手梳理小区道路、停车位等老大难问题。我会继续用这股犟劲儿，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为满意清单，让枫林社区成为更有温度的大家庭。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

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

0: 安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3: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

0: 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5: 爸爸，爸爸，红灯！
4: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5: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8: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9: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3: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4: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6: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